0: 你不要再欺骗人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便衣队。站在门口的这些，全是假的。哼，你们易容的真像啊！你叫陈中华吗？当然叫陈中华。你真实的名字应该是平武仁田吧？
1: 哼，
0: 好，你说你是中国人。
1: 我倒想要看看，你身体里有没有流我们中国人的血？金子小姐，听说你到了中国之后，也改名叫贺兰了。你们的整容术还真是了得。不过，金子小姐，你还是太大意了。
2: 忘了摘你手上的戒指。我说你好大的胆子，敢冒充关涛关老爷我，我倒是看看你是哪条日本狗。我是关涛啊，
3: 你是日本少佐村三右一，
2: 你才是村三右一呢。
3: 你别说好，你这胡子粘的挺像，啊！我倒是看看是真关涛厉害，还是假关涛厉害。再过几个小时，你的脸皮我自动脱落，行吗？
4: 平谷园，那甭找了，我说你呢。 我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们这些假的便衣队见到我们真的便衣队就不怕呀？啊，也不投降？我说你们还要不要脸了？行了，别装了，不像，你没我的气质。你的日本名字叫平谷源，日本陆军中尉。 中野特工学校毕业，怎么，连你的日本祖宗都忘了吗？还是非得让我们送你们回去见你们的日本天皇吗？
5: 哎，那个贾律，谁是贾律啊？听说你成天琢磨着造孽，你累不累啊？你了解累的脾气吗？你知道哪种累该放多大药量吗？
6: 你这样弄来弄去，早晚有一天把你自己炸了。嘿嘿，真有意思。哎，你这日本猴子扮的也太假了吧？啊，我看你还是回东洋老家沾点毛吧。啊！哈哈。

0: 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不过我现在还可以给你们一条路，缴械不杀。
1: 任天君，我们还是

0: 局长，我们都已经胜利了，你怎么好像看起来不高兴啊？局长，我们连侦查带诱骗用了六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假的变异队。
1: 对，是啊，是啊，是啊，都别跟我演戏了！你们这伙假变异队，你们已经把我的真变异队给消灭了，现在。
2: 又来冒充我的真变异队，想来收拾我吗？做梦！来人！
3: 是。
4: 局长，我们是真变异队啊，是立统创办起来的环卫变异大队啊。我关涛、陈中华、贺兰和武大金刚啊。
5: 是，
6: 我是小杨，
7: 我是张瓶子，
8: 柯尚。
9: 我是猴子，
10: 啊，葫芦。
11: 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12: 局长，你不是在跟我们演戏吧？你快把我们给吓死了！坐吧，都坐呀。
13: 坐吧。
14: 嗯，哎。

0: 同志们，你们消灭了假便衣队，但任务还没完成。
1: 局长，你是说干掉藤野？
0: 是啊，当初不是你当着我的面立的军令状，说保证完成任务吗？是啊，可是我们已经消灭了，没完成任务，起码没有彻底的完成任务。你们就跑来报功，啊？报什么功啊？啊？ 谁会给你们开庆功会啊？不就是消灭了几个冒牌货吗？大头在后头，看把你们牛的！你们的真正对手是藤野。不清楚这个战争罪犯，不消灭这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我龙宇不会给你们好脸子。三天之后，我要战果。去吧。
2: 局长，我们要去哪儿？
3: 陈中华，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啊？你这个大队长还想不想当？
1: 不，不是，我是想问，我们要怎么打？是智取呢，还是强攻？要是强攻的话，我们的人手是不够的；要是智取，我们时间也不够啊。
3: 陈中华，思路是你出的，打法也由你说了，你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
4: 不，局长，哎，
1: 中华，咱们拿住方案，马上行动就是了。我的思路不是用完了，而是局长没有给我们下达指示，没有动员我们就。
5: 大队长，局长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你的思路是对的，咱们就按着你的思路走下去就没错。
1: 对，
6: 以秦之道还治秦之身，
1: 那是打假，
6: 假作真来。
1: 真亦假吧？哎，咱们现在是研究怎么打藤野，打假便衣队的活，咱们已经干完了，那不得了！哎，
7: 大队长，你说龙头是在演戏对吧？
6: 是啊，他可不是在跟咱们演戏吗？硬说我们是假的便衣队，干掉了真的便衣队，现在又说我们是冒充真的便衣队，他不是在演戏，他是在干嘛？
7: 陈大队长粗鬼粗。
1: 这时不长的，还能真冒出点真理来啊！别说笑话，还是几天的功夫，咱们怎么打藤野？你们说，
8: 这个嘛，
9: 怎么打？
1: 演戏！演戏！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龙头。

0: 你把最近破译的日本密码的资料全部给我拿过来。
1: 好。政委，这就是军区情报部刚送过来的日伪密码，都在这儿呢。
2: 好。

0: 司令怪阁下，刚刚的收到便衣队的电报。
1: 什么情况？
0: 好消息，新四军的便衣队被我们的便衣队消灭掉了。
1: 等等你再说一遍。
0: 新四军的便衣队被我们的便衣队消灭掉了。
1: 真的？
0: 是真的。电报艇还在我的手上。
1: 好，好，你马上给平无人贴回电，让他把详细状况报上来。我马上去办公室，你等我。

0: 新四军便衣队的被消灭，皇军甲便衣队的胜利，将会成为大日本帝国军史上特种兵作战的一个辉煌战例。我要给陆军总部亲自写出报告，我将会把他带回中野学校。
1: 什么？让我们上报战况？
2: 那好，我们就将计就计，马上回电。
3: 是。
4: 司令官阁下，平武仁田发来电报。
5: 念。
4: 嗨。司令官阁下，战斗过程险象环生，并且精彩纷呈，电文难以表述，并盼归队后当面向阁下详细汇报，令随同运回敌便衣大队。陈中华、贺兰、关涛及五大金刚失守八军，平武仁田。
5: 通知部队明天全体集合，夹道欢迎，
4: 圣战勇士。
6: 嗨。
5: 电告左田将军，左田将军阁下，我部取得重大而辉煌之战果，我部所属甲便衣队于昨日傍晚在洪泽湖畔甲村一带全歼以陈中华为首的新四军便衣队，此战胜利意义重大，请将军阁下重赏我便衣队义士平武仁天等八人，藤野大佐。

0: 平田君，真没想到你就是原来的平武仁田啊，你们真是越演越像，真假难辨了。
1: 是的，藤野司令官，当新四军他们的便衣队和我们遭遇的时候，他们也是真假难辨，就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我们的枪就响了。
0: 好，听到你们全歼新四军便衣队的消息，我是一夜没睡啊。
1: 司令官是在等我们回来？
0: 是的，等你们回来给我讲一讲这场战斗的故事。晴子小姐，晴子小姐辛苦了啊。不，贺兰小姐，以后我就叫你贺兰。
2: 嗨，
3: 藤野司令官，这次消灭新四军便衣队，马驴子可是立了大功了。
1: 辛苦了，
4: 藤野君辛苦。
0: 圣战英雄们，我代表佐田将军，在城里为你们安排了隆重的凯旋仪式，请吧。
5: 鞭炮？
6: 不是，枪声。
5: 给我来！

0: 他们进城了没有？
1: 他们已经出来迎接了。
2: 好，打了八年仗了，该会会他了。走。

0: 报告龙局长，日本战犯藤野已经被我们淮北军区便衣大队逮捕归案。
1: 好，同志们辛苦了。来，慢慢的。
2: 你是谁？
1: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你不知道我是谁？
2: 有仙必有雨，龙雨。
1: 藤野，你派出去的假便衣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消灭了。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和你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你们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
2: 不，不可能！
1: 同志们，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0: 等等，
1: 阿洛，走，该让藤野升天了。
2: 是。

0: 新四军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屡立战功。建国后部分骨干调入公安系统和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2: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3: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3: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2: 是，
3: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2: 哇，
3: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哦，有
3: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这是三
3: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十瓶，
3: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3: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3: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1: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

0: 我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1: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两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1: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1: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0: 啊，
2: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0: 嗯，
2: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
0: 嗯，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2: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0: 嗯，
2: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0: 嗯，
2: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0: 哦，
2: 上下一晃，看啊，
0: 嗯，
2: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0: 嗯，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0: 嗯，
3: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5: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绘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5: 嗯，是。
6: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5: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5: 升
6: 级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6: 对。
5: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6: 嗯。
5: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5: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7: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6: 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
6: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5: 啊！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6: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5: 对，
6: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6: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
5: 对，
6: 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5: 是，
6: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5: 对，
6: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5: 好，
6: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5: 哇，效果太好
3: 好了，
6: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3: 对，
6: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议永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游无尽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游无尽，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3: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4: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5: 哦，
0: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5: 哦，
0: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
5: 哦，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5: 哦，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5: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5: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5: 好，走走去。
0: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5: 都40-50年了。
0: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
0: 啊、
5: 还是后来贴的。
0: 嗯，
5: 你看也不耐脏。
0: 嗯，
5: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0: 立刻干净了。
5: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5: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啊、一抠一坨油、
0: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

0: 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邮件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
0: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嗯。
2: 人家草本会影邮件啊，给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草本会影尤物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3: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3: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3: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3: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有了草本会影油污镜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5: 都可以
3: 干干净净。
5: 对，
3: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5: 没问题，
3: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4: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

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那是几年前的一场战斗。我的头颅经受了无法弥合的创伤，从此每天我只有一个小时的睡眠，黑夜比别人更加漫长。我的任务就是时刻战斗，直到最后。

0: 我是解放军尖刀队队长冯良山。
1: 1949年四月，中共地下党员罗凯旋从海外回来，执行秘密任务。

0: 敌人在正前方，冲上去干掉他们！
1: 是。走。

0: 您就是罗凯旋同志吗？是，伤着了吗？没有，我是华野尖刀队队长冯良山。
1: 哎，大家都注意安全啊，保管好自己的行李，自己的贵重物品都保管好啊。来来来，坐好。吴小姐，您请。吴小姐，你好好休息。
2: 我现在把我们的具体任务详细的再说一遍。这位是罗凯旋同志，是老资格的地下党，他刚从海外回来，这次我们的任务是把他安全的护送到岭南的黔州城。
3: 我呢一直在欧洲工作，我父亲和国民党驻黔州的第85军军长，皖帮是好朋友。武家的财产一直都是我父亲在打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子承父业。 继续替武家打理他们的海外资产。半个月之前，武安邦突然联络我，叫我把他存在瑞士银行的一大笔巨款拿出来，亲自送往黔州，说事关重大。
0: 我方得到的情报显示，国民党为了阻止我军南下夺取岭南，秘密地实施了一个保密级别很高的行动，名字叫南柯计划。上级特别派罗凯旋同志，利用和武家的关系，进入武家来刺探。

0: 乘客计划的具体内容。
1: 但是奇怪，为什么罗先生一下船就被追得满地跑啊？
2: 我怀疑是保密局的人，他们是无孔不入，也许是我的海外背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次多亏你们尖刀队出手，我才能够得以脱险。哟，
3: 给，
2: 连上厕所都有人保护，我以前可没有受过这种待遇啊！
3: 走吧。

0: 还有多久才能到黔州？
1: 还有一个钟头。
2: 啊，
1: 罗凯旋同志，你是左撇子。
0: 啊，是。
1: 都说左撇子聪明。
0: 这里面可是武家的命根子。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面应该是武家的全部资料。
0: 是啊，你看，事无巨细都在这里。这是武安邦，这是他的女儿武宜家。
1: 罗凯旋同志，这次任务辛苦你了。
0: 啊，虽说罗武两家是世交，但是我们在海外侨居多年，我也只是在小的时候见过武安邦一面，所以还得事先仔细地把武家的资料再看一看，确保万无一失。
3: 把证件都拿出来。
4: 来，起来起来起来，
3: 来
4: 检查证件啊。
3: 好，把证件都拿出来。
4: 起来起来，
3: 检查，把证件全拿出来。哎，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啊？
5: 没有啊。
3: 啊，可以了。
4: 啊
3: 啊，
4: 来，你的证件。
3: 哎，
4: 把证件都拿出来啊。
3: 好，给你。
6: 头，不好了，外面有人盘查，他们出的是保密局的派子，好像是要找一个穿风衣的男的，那肯定是罗先生。
5: 奇怪，咱们这次到黔州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他们怎么还是跟来了？
6: 不知道，咱们得想个办法脱身，他们马上就要查过来了。
1: 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得保证罗先生的安全。还有五分钟，车就要停一站，你们保护罗先生先走。罗先生，把你的风衣脱给我，我们俩换装，你们混在人群里下车，我引开他们。
3: 好，是。

0: 你踩到我了。
1: 你要干什么？
2: 小姐，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3: 让开，让开，让开！怎么了？啊？哎。

0: 你叫什么名字？老实点，这是保密局的长官，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保密局？没听说过。
1: ，
0: 现在就跟我装孙子是吧？不说话。

0: 罗凯旋。
1: 罗凯旋，
0: 铐起来！
2: 是，铐上。
1: 你是凯旋哥？
3: 这是武安邦，这是他的女儿武宜佳。
4: 宜佳，你是宜佳？
1: 我是啊。
4: 吴小姐，你认识他？
1: 快拿开手铐！
5: 哎，你看这人怎么了？
6: 就是，
5: 你
6: 看
7: 他压着，是
8: 不是？
7: 来，
8: 快走，看看，
5: 还有没事啊？
9: 这个太夸张
10: 了！小王，
4: 怎么回事？
11: 突然身亡，任务横生变故，冯梁山脑中飞快梳理着死人。
3: 这是武安邦，这是他的女儿武宜佳。我也只是在小的时候见过武安邦。
1: 你是凯旋哥？
4: 宜佳，你是宜佳？
1: 凯旋哥，
4: 宜佳，
3: 这是他的女儿武宜佳。
1: 你是凯旋哥？
11: 由于武宜佳将他错认为罗凯旋，冯梁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将错就错。
0: 这个死者是你什么人？
4: 啊，这个死者是我的秘书，他是要跟着我一块儿去黔州城见武安邦武军长的。
0: 秘书？
1: 原来你真的是凯旋哥，太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宜佳，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些大爷。我在上海一到码头，就有人追杀我，多亏我跑得快，你看，他们又追到火车上来了。
0: 不知道这位小姐是？
4: 这是武军长的千金。
0: 原来是武军长的千金啊！失敬失敬，兄弟，我也是公务在身，事关重大，小姐给个方便好不好？
1: 那不行。他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抓人？
0: 对不起，小姐，我得到的命令是把他带回去。至于他犯了什么罪，他自己知道。
4: 哎，我怎么知道我犯什么罪？哎哎。

土匪劫车。小姐，这里危险。

不是

0: 要动，动一动，小命送。
1: 啊啊！不要，韩寒饶命啊！

就是他，带走。

0: 弟兄们，今天可是我们武军长升官就职的大喜日子，这干活可麻利点。
1: 这帮土匪的手法干净利索呀！
2: 我以为是来抢钱的，没想到是来绑人的。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一家认定我是罗凯旋，现在要被土匪绑走了，本来是个小机会，现在变成个大机会了。
2: 什么意思啊？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马上用电台跟上级汇报情况，请示由我来代替罗凯旋进入武家刺探南柯计划。
0: 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这个险值得吗？
2: 哥，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1: 罗凯旋同志牺牲之前把这个皮箱交给我，就是要让我替他完成这个任务。
2: 也好，既然这潭水咱们都搅浑了，那就索性趟过去。
1: 一会儿下了火车，大家分头行动。

0: 说前院怎么没人呢？原来都在后院。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怎么不见我表妹？雪梅虽然是续弦，但也是明媒正娶的呀。
1: 你表妹打麻将去了。

0: 见笑了，我不是什么司令。再说了，我们陆军的事儿也不必劳驾你这个保密局黔州站站长来过问吧。您瞧您这话说的，怎么说咱们也是亲戚。论起来，您也是我的表妹夫。您说您升官了，我是不是也得跟着沾点官啊？
1: 唐站长，你的好意。
0: 老夫心领了，不过眼下我有点私事要去办，恕不奉陪了。大敌当前，没有私事。吴司令，如今共军已经占领了中原，马上就要挥师南进。这种非常时期，国防部任命你为黔州驻军的总司令。
1: 那是对你莫大的信任，你我身为军人，当思战死沙场。行了，老夫用不着你来教训。应该怎么做，我心里自然有数。
0: 有数？哼，我看你是想当逃兵吧？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你女儿武一家马上就会到达黔州，而机场停了一架专门等待你们父女的飞机。吴司令，您这是想去哪儿啊？美国、欧洲，还是澳洲啊？保
1: 密局在监视我。 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老夫征战多年，这场内战我不想打了，我想安度晚年，有女儿陪在身边就足够了。
2: 军长，小姐出事了。
1: 什么？
2: 什么事儿了？伯父，是这样，火车开到黔州城外的时候，上了一帮土匪，他们拿着枪把小姐给绑走了。你是谁？
3: 我是罗凯旋，罗振玉的儿子。是您派电报让我来黔州的。出事的时候，我刚好在火车上。
2: 好，好，好。凯旋啊，你先休息啊，这儿的事儿我来处理。
3: 军长，我觉得这个事十有八九是青帮干的。您记得您刚来黔州的时候。
0: 您曾经下令清剿此地犯鸦片的青帮势力，还枪决过其中一个老大。这次绑架小姐，那不就是青帮的报复行动吗？你
1: 带上人，马上走。
2: 是。
1: 慢着，就职典礼已经准备就绪，你不能走。
0: 你没听见吗？我的女儿都被绑架了，就职个屁！不行，宜家被人绑架了，我也很着急。但是眼下形势明摆着，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 要想救宜家，你必须马上就任这个总司令，否则一兵一卒你都别想使唤。

0: 哎呀，这千金小姐，她就和一般女人不一样。你看看她这张脸，哎，哎呦，哎，你再看看她这胳膊，哎呦，真好，真嫩呐！
1: 你们到底是谁？
2: 我跟你们说，要是我爹知道了，肯定扒了你们的皮。哎呦，他要扒了我们的皮，我好怕呀！哎呀，今天我先扒了你的皮再说。哎呀，哎呀，没事吧？哎，没事吧？
3: 让开！哎，你臭娘们儿，哎，不行了，你出了什么事？老大饶不了你。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

0: 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啊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5: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5: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5: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5: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5: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哎，那
0: 怎么样？
5: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5: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5: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7: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

0: 服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

0: 味，鲜香爽口，醇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

0: 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喂，
1: 你快来救我呀！
0: 司令，电话，
2: 谁的电话？
0: 好像是小姐。
2: 喂，
1: 爹，你快救我！
2: 女儿，你别怕，你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身上被他们绑了炸弹，他们要你两个小时之内带着10万美金到城北边废弃的军需仓库去，只能你一个人去，不然我身上的炸弹就会爆炸。爹，你快来救我呀！
2: 你不要怕，我马上来救你。
0: 哎，司令，
2: 别拦着我！
0: 司令，司令，
1: 爹，你快来救我呀！爹，我好怕。
0: 喂，吴一家，我是罗凯旋，你别怕。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周围有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就感觉我周围有一种很特殊、很刺鼻的气味。
0: 气味。
1: 真的很刺鼻，很特殊的一种气味。
0: 喂，司令，司令，司令，我跟你一起去吧。
2: 不用，我一个人去。
3: 有狼狗吗？
0: 有啊，
3: 豆腐官，如果你想救武司令和他的女儿的话，相信我，召集你的人手，带着狼狗跟我走。
0: 好吧，我现在就召集人手。

0: 有人吗？应该就是这个楼，小姐肯定就在里面。弟兄们，准备，且别动，人多，目标太大，这样对小姐很危险，还是让我一个人去吧。
1: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没事的。

0: 把枪放下，别过来，要不就打死他。把枪举起来，
1: 冷静点，别冲动，别冲动。
0: 把枪扔掉！再不扔掉，不打死他！快扔掉，听见没有？
1: 好，我扔掉。

一家。

0: 海轩哥，海轩哥，
1: 没事儿，我明硬。

0: 小姐，没事儿，您把小姐送回去。我去救武司令，我觉得这个绑架像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武司令接到电话说，2小时之内付赎金数人。可是这个炸弹才1个半小时，说明他们早就想炸死人质。武司令现在有危险，来，把枪给我。

0: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再去多叫点人。来不及了，
1: 凯旋哥。 一定要把我弟救回来。
0: 放心吧。

0: 你们什么来路？啊！钱你们也收了，一分不少。把我女儿交出来！把我女儿交出来！
1: 老东西，死到临头了，就跟你明说吧，绑架你女儿，不是为了钱，是要你的老命。
2: 行了，甭跟他啰嗦，老大还等着我们回去交差呢。

0: 追。伯父，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宜家怎么样？
0: 伯父，你放心吧，宜家现在没事了，已经回家了。
1: 真是没想到啊！啊，一个金融专家，看上去斯斯文文，身手如此了得。哎，
0: 伯父，欧洲大战的时候，我也当过兵，受过军事训练。我在戴高乐将军手下还当过好几年特种兵呢。
1: 好啊，年轻有为啊。
0: 伯父，那咱们回去吧。
1: 好。

0: 全死了，一个活口没留，这里面应该大有文章。
1: 这小小的钱庄水还挺深的，再深的水也有见底儿的时候。走吧，走
0: 走。
2: 由于成功地解救了武安帮妇女，冯梁山找到机会进入武家，但接下来能否顺利取得武安帮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冯梁山知道横在自己面前的仍然是一片吉凶未卜的茫茫险滩。

0: 小姐，老爷吩咐过了，让您在屋子里呀，好生休息。待会儿我就去把晚饭给您端过来。
1: 算了，我不饿。我爹在做什么？
0: 哦，老爷和罗先生在院子里谈话喝酒呢。
1: 嗯，你吩咐厨房多做几个好菜端过去。罗先生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是。

0: 雪呢？说说你父亲吧。哎呀，当年北平一别，居然是我们兄弟俩见的最后一面啊。两年前我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这个心里头啊，真是万分的哀痛啊。
1: 哎，想当年卢沟桥事变以后，父亲为了保住我们罗家世代的祖业，不得已客居欧洲。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战乱了，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两年欧洲也打起来了。我们一家三口辗转去了东欧、法国，最后定居瑞士，经营了一间规模不大的丝绸厂。
0: 哎，我怎么记得你们家是经营古董店的呀？
1: 伯父，那是在北平的年月了，我们一到欧洲不就战乱了吗？谁还买古董啊？后来啊，我的父亲调动了所有的资金，好不容易才开了一家丝绸厂。在当地呢，虽然说是做出了一些名气，日子也舒服了，可是我的父亲也终于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0: 真是没有想到啊，你们一家人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真难为你的父亲还为我打理财产。
1: 说到这儿，有件事情还得请伯父您恕罪。
0: 哦，
1: 来的火车上我被劫匪劫了，我的皮箱不慎遗失，您让我带的存根还有银行的支票都在那个箱子里。不过没关系，您放心，明天一大早我就去邮局拍电报，过不了多久瑞士银行就会补寄一份汇票到黔州来。
0: 没关系，这不怪你啊。这后面的手续呢，你去办就行了，我放心。
2: 韩站长，您这边请。
3: 吴司令真是雅兴啊。
0: 唐站长，我们又见面了，这大半夜的有何贵干呢？
3: 吴司令，家有贵客。

0: 不想给我介绍介绍？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市侄罗凯旋，欧洲回来的，今天刚到黔州。凯旋啊，这位是国防部保密局黔州站的站长唐英杰。
2: 唐站长，幸会，多关照。
0: 好说，罗先生的事迹我已经听说了，英雄救美。不过我不明白的是，罗先生刚到宜家就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是罗先生发现的蛛丝马迹，又把宜家带回了家。这似乎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无巧不成书的意思。
2: 我也是尽力而为而已。
0: 我知道罗先生在欧洲从商多年，而且有着一身好功夫，到了黔州之后，身边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批能打能杀的好朋友。这似乎……
2: 我那些朋友啊，都是常年在赣南、粤北一带山区上走线押镖的。带头的那个人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家在黔州，那是世代押镖啊。这次我五伯父孤身涉险，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请他们出来帮忙。
0: 哦，
3: 吴司令，

0: 吴司令，实在是不好意思，得罪了。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是。
2: 放肆！这是在我家。
0: 司令，我会无缘无故给你找麻烦吗？我抓的这个人是潜伏在你身边包藏祸心的人，我这也是替您着想。
3: 哼，行啊，那我倒要看看怎么个包藏祸心。
0: 好啊。把人带上来。
4: 走
5: 走，饶命啊！
4: 快点，吴司令，
3: 陈副军长，这是谁啊？
4: 这是我今天在青帮调查时抓的喽啰，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吴司令。
5: 吴司令，小人是青帮第22子辈，这雪花腕半开眼支褂子的活儿，平时也干别的，从来不敢招惹这海赤子啊。
4: 谁让你说黑话的？说正经的。
5: 是，说正经的。正经的就是，我们今天绑架了一个女的，可是我们绑架这女的，就是她指使我们干的，她可是愿意出大价钱。弟兄们还以为能捡一个便宜，可是没想到，到了最后，山下帮他干活的兄弟全被他给灭口了。今儿就我聪明。我拉肚子，我就没去，这样才侥幸逃过一劫。可是吴司令，这小的真的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啊！这小的要是知道了，那小的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呢。吴司令，吴司令，你饶了小的吧！吴司令，饶命啊！
4: 带下去。
6: 面对凭空而来的诬陷，冯梁山反倒放心了。这表明敌人目前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来到武安帮身边的真实意图。冯梁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进一步取得武安帮信任的机会，他决定直面危机。
3: 这都是真的？

0: 这都是胡说，穆司令，这很明显，有人是要故意陷害我。胡说！哼，证人都拉到现场了，胡说。设计的挺漂亮啊，自导自演啊，搞了一出英雄救美，然后就堂而皇之的。 来到了黔州城驻军司令的家里，成了座上宾。不过你没想到吧，还留了一个活口。说，你蓄意混入黔州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共匪的奸细？我再说一遍，你听清楚，我叫罗凯旋。
1: 我是武司令请到黔州来的。唐站长，我看这个事儿有很多疑点，不宜过早下结论。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客人，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吧。不行，非常时期，这些共匪奸细的事。 都由我们保密局负责，吴司令，我这里可是有上峰的手谕。

0: 海泉啊，
1: 哎，
0: 委屈一下吧，这个事儿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1: 嗯，
0: 唐站长，调查归调查，但是你不能难为我的市值。
2: 放心吧，吴司令，我一定会好好关照的。把人给我带走，
3: 带走。
4: 走，
2: 吴司令，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老爷，恕我多嘴，这个唐英杰啊，一向和您面和心不和，最近更加狂妄，居然带着他的手下来咱们府里抓人，这是不是太不把您放眼里了？
0: 这个姓唐的带兵打仗不行，可他这个鼻子比狗还灵，一旦嗅出什么来，他就会死咬着不放。让他查查也好，查不出什么最好，万一查出点什么来，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我得有两手准备啊。

0: 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真是倒了大霉了，这一来就被保密局给抓了。我早就说过这种冒名顶替的事儿太危险了。
1: 给我闭上你的破嘴。
2: 上级指示我们按既定方案行动，而且必须完成任务，出师不利，确实很难办。
1: 才输了当头炮，慌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会把梁山兄弟压到哪儿去。
0: 行了，别动你一句我一句的了，先去打探一下情况。干嘛？
1: 怎么打探？
0: 跟着车轮印子走啊，这是沥青路，有年头了。你们当我胖猴这追踪专家的名号是白来的？走走啊，走啊！
1: 行吗？
0: 走走走。

0: 12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1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吧。

0: 工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给我说，武一家是不是你绑架的？是不是共匪的奸细？说。
1: 我叫罗凯旋，是武司令让我来黔州的。
2: 文火主老鸭，你是肉烂嘴不烂的。

保密局的刑具可不止这一套，想多尝几副吗？该说的我都说了，哼，跟我装傻充愣是吧？那我就让你好好尝尝。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你的真实身份？我说过了。交水。
1: 是。

0: 王八蛋！
1: 好，还没人活着扛过我的三套刑具，有点意思。看来真得给你用点特殊手段，要不然还真撬不开你的嘴。

就是这儿。民国26年，军统吴山训练班，我是第一期学员，编号13。那个时候，兄弟，我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吗啡，只要用对了它，它比任何东西都可怕。 没有人能够抵抗，而且这种刑讯方式很优雅，也很高明。

啊，忘了告诉你了，这个药唯一的缺点就是被注射的人随时可能上瘾，欲罢不能，痛苦万分。

0: 怎么样？说出你的真实姓名，真实身份。说，什么名字？真实身份。
1: 我叫……
0: 对，叫什么？
2: 啊！

快走，快走！

0: 哥，你怎么了？梁山兄弟，梁山兄弟，怎么了？梁山兄弟，你没事吧？哥，哥，哎，哥，梁山兄弟，你肯定是怎么了？梁山兄弟，你是怎么了？梁山兄弟，让你看看他，你肯定是躺在外，就帮人，真是黑了心的。梁山兄弟，我这儿带着药呢，来，龙嫂给你敷上啊。哥，梁山兄弟，哥，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鬼附了身呢？啊！
1: 哎呀，龙嫂附什么身啊？我可不信这种鬼东西。
2: 这应该是毒瘾犯了，那些人可能给他注射了吗啡之类的东西。
3: 吗啡？吗啡是什么呀？
1: 就是被鸦片海里来的毒品。啊！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0: 快找东西啊！啊！快，小何。

你可不能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啊？你忘了，我哥牺牲的时候，你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我。你照顾我一辈子，所以你得醒过来。哥。

0: 你别吓我，你是不是傻了呀？哥，
1: 我没傻。你叫卢小河，你哥叫卢大江。你哥在牺牲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0: 你吓死我了！我哥醒了。
2: 头，头，头。
3: 看来毒瘾暂时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
2: 感觉很好。
1: 我得回去。啊？
0: 回去？回哪儿去啊？
1: 我得回保密局监狱。我要把那个诬陷我的青帮小喽啰给揪出来。
3: 梁山，照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赶紧撤回安全地带。
1: 不行，现在绝对不是打退堂鼓的时候。我们刚到黔州，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我一定要把它查出来，把它查清楚。
4: 头儿，就算把诬陷你的事情查清楚，可你还是个冒牌的呀。
2: 对呀，
1: 罗凯旋已经死了，我现在就是罗凯旋，我不能让我们的任务就这么完蛋了。
5: 对，梁山兄弟说的在理，我们不能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啊。那行，咱们一块打回去。嗯，
1: 不用了，我和江志清去就够了。你们在外围策应我们，我们两个乔装突然杀个回马枪，他们一定料不到。
6: 兄弟们快点啊。哎，好嘞，都小心点，快把所有人都开进去，快点，
7: 小心，
6: 慢点慢点，
7: 到那边去。
8: 哎，干什么呢？
7: 哪儿收野香？
8: 臭死，进去吧。没事，
6: 都小心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到这儿了。
9: 慢点，没事，到这儿了，到这儿了。

杀手所穿的居然是军队配发的衬衣，难道绑架韦一家的人是武安邦的手下？冯梁山意识到，查清楚这件事是自己真正赢得武安邦信任的好机会。

0: 站长，这姓罗的果然不是个善茬，我现在就通知警局全城戒严，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逮回来。
1: 不必大动干戈，我已经用马费把他控制住了，那个毒瘾可不是随便能戒得掉的。放心好了，用不了几天他一定会乖乖地回来找我的。

好久没这样，好久没这样。

0: 带走。是。
1: 哟，这是谁呀？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吧？别惊动了别的客人，把他带回牢房去。
2: 是。
1: 他正发着毒瘾呢，我怕治不住啊。治不住？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车上有针头，给他打一针。
2: 是。

0: 动。
1: 陈副机长跳得好啊，
2: 大兵，好啊，跳得真不错。
1: 陈副机长
3: 跳得真好啊，
4: 是您副机长
5: 跳得不错呀，
4: 是啊，真好。
1: 陈副机长，
3: 谢谢
1: 好啊，
3: 跳得真好啊。
6: 吴司令，
2: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安静一下，让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美丽漂亮的小姐，大家欢迎。
7: 好。
8: 哦。

0: 小姐名字叫袁白。袁白小姐乃是西洋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我已经正式聘请她担任我的私人医生。袁白小姐可是轻易不跳舞的，但是今天破例，要看在场的哪位男士有福气，能与这么美丽的小姐共舞一曲。来啊，花篮拿上来。各位，在场的男士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花篮里边选一支鲜花，送给袁小姐。如果哪位选中的那朵花，是袁小姐特别喜欢的那朵，你就有缘跟袁小姐共舞一曲。
1: 好。

0: 凯旋哥，你醒了。
1: 一佳，是你救了我。
0: 我到花园透气，发现你躺在草地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下人把你背到我房间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被唐英杰抓走了吗？
1: 一佳，我现在是保密局的要犯，你为什么要冒着危险救我？
0: 我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里危险，你还是快走吧。从后门走，后院里没有人。
1: 不行，一佳，我还有事，没有办法。

0: 只啊，我这只漂亮，漂亮，漂亮，漂亮，请接我这只吧，啊，
1: 看看我这只吧，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3: 我这小姐。
4: 选我吧。

0: 小姐，贵姓？
1: 你不是今天舞会的宾客。
0: 何以见到？
1: 你的外套不合身，跟裤子搭配的不伦不类，和你头上的帽子就更不配了。还有，从领口可以看见你的衬衣又脏又皱。
2: 太漂亮了，好。
3: 可偏偏是我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有幸与小姐共舞，这也算是缘分吧。
1: 你知道我这个人平生最讨厌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吗？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

0: 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

0: 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7: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3: 2大包，
2: 试吃不。

0: 1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

0: 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炫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6: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4: 2大包，
3: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有请下一位求职者上场，请。
1: 他六岁被拐，来到陌生的养家，一心想回家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拍下一张相片，留住自己最接近被拐时候的样子，这样妈妈才能认出他。但是，这一等就是6年。
0: 有请。
2: 李斌老师好。
0: 你好，妹妹。
2: 各位观众好。
0: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儿的？
2: 我是来自河北，邯郸的。对，
0: 邯郸的啊。
2: 对。
0: 你找你的什么人？
2: 就凭一张照片，就是寻找我想找了30年的人。
0: 30年的什么人？
2: 30年的爸爸妈妈、弟弟。
0: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0: 弟弟，
1: 对，
0: 一张什么照片？
1: 就是我毕业照的一个小五分照片嘛。
0: 多大那个时候？
1: 那时候有11、12。
0: 11、12岁，怎么和爸爸妈妈、弟弟分开的？
1: 就是有一次吧，家里来了一位胖叔叔，爸妈说洗澡了，让这个胖叔叔带我们出去买饼干，可是买完饼干也没回家，就直接把我和弟弟就带出来了。当时弟弟出来的时候，叔叔是抱着的，我就是在后面跟着，走到有一个那个宾馆，就是那个旅馆，就住下了。住下了，我就跟叔叔，我要找妈妈，我说要回家。叔叔那天是白天嘛，他就在床上躺着，躺着我就拉着他的手，他甩我一下，甩我一下，我当时我就想找妈妈，我就走到他后面，
0: 弟弟也跟你们一块儿。
1: 对，我就走到后面就跟，就他在那躺着，没穿袜子嘛，我就用嘴咬他的脚趾。当时他起来了以后，说待会儿找，就哄我哈，说待会儿找，就带着我就坐上了火车。那时候我就，在火车上不知道走了几天，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叔叔就带着我，他说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出去给你买点好吃的。那时候有个中年妇女就抱着我，我就想我再也找不到妈妈了，因为我就不知道我是哪里的，只有那个叔叔可以带我回家的。那是当年妇女，就是我现在的养母。
0: 你当时从那个胖子家叔叔把你抱出来，你们家认识这胖叔叔吗？
1: 认识的，
0: 那他怎么敢把你和弟弟抱走呢？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你这个养母对你好吗？
1: 来到就是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不是亲的，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就对我跟他自己的亲孩子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养母说我来的时候是6岁，我有哥哥一个弟弟，或者7岁或8岁，他们都把我放到中间了。就有一次吧，就是洗萝卜的时候，就是养母是农民啊，下地里是做农活了，就说你们三个在家里把萝卜就是说洗掉啊，那就现在就是2大盆的那个萝卜。后来养母去地走了，哥哥和弟弟他们就出去玩了。那时候我就想，他们出去玩了，我也想出去玩嘛，可又怕出去了，又怕养母回来，就是说打我，我不敢，我没去。等养母到中午的时候，养母就回来了，说，我看见养母回来，我说我把萝卜洗完了。可是养母看了看，把萝卜洗完了也没吱声。还有一次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家里是蒸馒头啊。蒸了以后就是摆出来，就是一个一个晾，晾一下了再挪挪，就是怕那个馒头沾了布。所以有一次我就是下学了，没有直接回家，就出去玩了。完了回来的时候晚了，就看地上的馒头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吧，我就知道我回来晚了，我就抓紧跑到那儿就把馒头挪一下嘛哈。那时候我就没注意到养母，她会到我跟前。就一脚就踹我一，用脚踹了我一下，我那时当时我就歪到那里，就眼睛发直嘛，那时候我就感觉不到呼吸了。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是死了，我妈妈肯定就找不到我了。我只想让我妈妈说，我妈要是我亲妈的话，我就说妈妈，我想要个背心，我想要什么，妈妈是会肯定给我买的。所以我跟养母说，我是想，可我张不了这个嘴。
0: 就说你在这个家里是随时准备走的。
1: 有一次，这不是不上学了以后，就在家里面扫地，做饭，洗衣服，就蒸馒头。那时候经常一直在家里干这个活儿。有一次就在家里干的，就是干够了，就是说你做的再好，也受不到表扬。只有说做不到，他们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就有一次，我同学来我家里就说：“哎呀，我妈见我也不怎么接，要不咱们一块儿走吧？”我就说行，我就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我说行，我就拿了个纸，拿了个笔，我上面我就写着，我说妈妈，我要出去打工了，挣到工资我就会给你们邮过来的，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的，上面写着不孝的女儿绿红，我就走了。那个时候就从家出来的那一刻吧，我就想，我终于不用在这个家待了，我特别烦，特别够，我就不想在这个家待。走了以后吧，因为那时候稍小一点嘛哈。走的时候挺小的，想的挺多的，想的就特别好，想的特别好。

0: 可是到那个去往打工那儿，就是问别人家在哪儿干活吧，人家也说，哎呀，你太小了，没人收礼，我就不敢回去，不敢回去我就怕回来挨打嘛，我就跑到我同学家。后来我二叔知道我去，就是在我同学那儿，就去往那里，就是骑着摩托车哈，就是说，咱们回家吧。我说我不回去，我说我要是回去了，我妈肯定打我的，因为我妈就是经常挨打吧，就是发怵，就说什么不想回去。后来我叔叔就把我带回家了，带回家我妈那时候没打，不过我看见他，他就是看着我是不乐意，我也知道。后来就去我姑那里，就是说帮忙了。有一次我姑就说，给你一个零花钱哈，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时候也自己想买什么了，就挺开心的，我就拿着钱，就是7块钱买了一条秋裤嘛。那时候我就哎呀，我终于穿上一条秋裤了，因为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穿过秋裤。那时候冷的时候穿薄裤，热的时候就是穿这个单裤。第一次穿秋裤嘛，我穿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哎呀，感觉特别好，软软的哈那种。那时候我在穿衣服，我养母就过来了，谁给你的秋裤啊？我说我买的，谁给你的钱啊？我说我姑姑给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话在她面前就不用说，不敢说的那种。
1: 你现在也在这个养母家吗？
0: 对，现在就已经结婚了嘛。
1: 结婚了，自己住还是住养母家？
0: 自己住的，自己
1: 你
0: 住。
1: 丈夫对你好吗？
0: 丈夫对我挺好的，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亲生妈妈那时候，我想我爸就是经常喝酒打我妈妈嘛，我妈，就说爸妈都是种地的，就是有了收入娶个媳妇儿挣钱不容易，不会那么轻易离婚的。那时候我就要嫁到农村的，就要做我自己的主。
1: 有孩子了吗？
0: 现在有了，有2个孩子。后来我就拿了孩子就是5、6岁这个照片和我11月那个照片，我就对比。我就说看孩子有什么变化没有哈，到时候我想找妈妈，或者妈妈能认得出我吗？可是我看到就是那时候跟现在跟6、7岁跟11、12那个基本上都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他现在就是11、12那时候就是脸都长开了嘛哈，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想，我圣母看到我会不会认出我的样子。
1: 你丈夫知道你这次来找家吗？
0: 知道，
1: 支持吗？
0: 支持，
1: 他来了吗？
0: 来了，
1: 我们能请他一起和大家见见吗？
0: 可以，他在。
1: 请他的丈夫来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小伙子坐你老婆身边，这些年你待她好吗？
2: 我感觉差不多吧。
1: 你们夫妻俩感情说真话好不好？
0: 他从来没打过我，
1: 没打过你啊？为什么不打他？
0: 因为他知道我
2: 我啊，对对，他
1: 怕打。
2: 不是怕打，他小的时候就是被拐的挺，感觉他挺受苦的。
1: 他这个命运你很同情他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所以待他就格外的好吧？
2: 对对对，
1: 他在家里干活吗？
2: 家里也干活，
1: 干得不多，
2: 对对
1: 没
2: 对，
1: 有你多。
2: 重活都是我干，
1: 重活都是你
2: 啊，对
1: 干，
2: 对。
1: 做饭谁做？
2: 做饭两个人一块做吧，
1: 那基本上就是你做了，是不是？洗衣服谁洗啊？洗衣机洗。
2: 洗衣机洗，对对。
3: 就是你到买主家是哪年？
0: 人家也没跟你说，他说就是说85、86年这会儿。
3: 那是接近30年前了，是吧？
0: 对。
3: 是这样啊，首先就是你这个养母，她收买了你。然后呢，对你是有打骂的行为，其实也触犯了当时的刑法的，这个也是当时是应该追究的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我们国家的刑法在2015年的11月1号开始啊，做了一个修改，就是凡是收买被拐儿童或者是被拐妇女的，不管有没有打骂的行为，是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凡是丢了孩子的，不管是多少年前丢的。只要是联系当地的警方，当地警方都会采集这个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输到这个库里。这个库呢，只要是父母的血样在里边，孩子的血样，那个 DNA 信息也在里边，它能够自动比对。我们这个库从2009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比中了4500多孩子了，都是被拐很多年的。
4: 这就说明一个，咱们不光有宝贝回家的这样的群众。

0: 支持。同样，我们还有广大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公安机关也在做我们打拐寻找孩子的坚强的后盾。对，
1: 站起来，我们看看书东他们怎么带你们找。
2: 何立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亲生父母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帮你梳理了一下相关的重要线索。那你跟我们说，你清楚的记得啊，小的时候家里人呢管你叫做慕云，而且清楚的记得你当时是和你的弟弟一起被拐的。那有了这些重要的线索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宝贝回家的相关志愿者，一起帮你跟进，我们来看看寻找结果。
3: 2016年7月2日，网站接收到一个家长寻孩子的帖子，帖子中写到他们的孩子是1981年出生，1987年失踪于湖北省阳新县，其中重要的一条信息与你的寻家帖高度吻合，就是他们的女儿也是和弟弟一起被拐。最近采集血样样本，邮寄到了武汉市刑侦局进行基因比对。
4: 接到你们双方的血样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加检。至于是不是您多年的亲人，我们也希望得到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这张照片让我珍藏了整整25年。在这6年的时间，我的变化有多大，不知道妈妈到时候认得出我不？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不能在这里。
1: 来，请回。来，请到这边来。
0: 听我说，来，你听我说。来，你听我说，来来来，不能再这么哭了啊！你这么哭，你哭坏了，关键妈妈也哭坏了。来，来，我们先站起来，我先起来啊！来。把妈妈扶起来，把妈妈扶起来。不哭了，不哭了。妈妈身体不好，你再这么哭，把妈妈哭坏了啊！不哭了，来，把老公，老公拉着，拉着他。阿姨不哭了啊。
2: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30年呐，树东啊，他们是哪人啊？
0: 湖北黄石。
1: 湖北黄石的啊、哦。
0: 来，我们坐下来。
1: 来，妈妈请坐。来，
0: 妈妈呀。

0: 着来，丽黄，你坐下，我跟你说。
1: 妈妈身体不好啊。
0: 对，为什么说不能哭了？再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这个穿红羽绒服的是谁、啊？
0: 这是妹妹，
1: 哦，是她的妹妹，
0: 小妹妹，
1: 她还不记得。
0: 其实啊，当年
1: 她走的时候
0: 还没有她，
1: 还没有她。
0: 对，
1: 哦，
0: 是。但是为什么丽红我说一直不要，一直跟你说不要再哭了？妈妈这个身体一直不好。
2: 自从就是，自从姐姐哥哥被拐这么多年，几乎我妈妈就是一直身体这样子不好啊、对，
0: 丽红，你小时候记得这个叫慕云的名字，
1: 慕云
0: 完全正确，一点都没记错。
1: 哦、
0: 然后刚才，李老师问到那个弟弟哈，
1: 弟弟啊，
0: 因为是跟你一块被拐出来，但是应该是分着卖的。
1: 嗯，
0: 我们呢，根据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提供的信息，包括你记得一些人贩子的线索，我们湖北的警方呢也进行了相关的跟进。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警方跟进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好，请放大屏幕。
3: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与核实，在山西太原警方的协助下，很快发现嫌疑人的活动范围是在太原火车站附近从事搬运工作。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往山西太原，通过查找与守候，最终在一家物流公司的货场将其抓获，之后迅速将其带至太原长丰东派出所，宣布对其执行刑事拘留，并就地开展审讯及搜查等侦查工作，最终将其押解回湖北。嫌疑人周某某一开始对30年前的罪恶一口否认，但在证据和良心的双重压力下，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既交代了女孩慕云的去向，也提供了一些男孩金的线索，最终法律将对其进行应有的制裁。下一步，黄石公安局将重点对金的去向开展进一步侦查工作。
1: 那要这么说，就是这个弟弟很有希望，
0: 很有希望。而且我们今天的黄石的警方，
1: 公安局的警方，
0: 对，
1: 来人了，
0: 朱建平警官应该过来了。我们看看朱建平
1: 警官，来，朱警官，
0: 请朱警官给我们讲讲下一步我们的这个破案的这个
1: 计划。
4: 由于时间的跨度太大了，我们警方对我们警方侦破此案呢、以及包括找到他的弟弟啊，增加了不少难度。但是呢，我们有信心，啊，不管多困难，我们警方啊，一定要加大力度，啊，不放过每一个线索，啊，今后我们要抓紧时间，尽快破案，让你们家早日团圆。
1: 谢谢，好，谢谢，谢谢。
5: 实际上，他在宝贝回家登记之后，我们志愿者把他的资料整理好之后发了帖子，实际上3分钟就对出来了，他应该是这个孩子。
1: 三分钟
5: 时间，这条路他走了30年，我们却用了3分钟。所以这些寻家的孩子如果早来登记，找到警方采血，可能就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
1: 好，感谢宝贝回家。好，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幸福，同时我们也盼着弟弟早点回家。请来，请吧，来领着妈妈从这儿走。
2: 就是非常感谢宝贝回家志愿者，和感谢警察陪我赶上了回家的路，谢谢你们。
3: 在寻找妈妈的路上，丽红找了30年，也盼了30年。小小的一寸照片，记录了她的青春，也见证了她的成长。此刻母女紧紧相拥相契，不愿再放开彼此的手。有妈妈的地方就有阳光，我们祝福她在妈妈的身边更加幸福快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多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

0: 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确实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治疗。

0: 养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智识。
2: 智识，
0: 对。这个智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啥吗？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

0: 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

0: 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这条连接着西南地区出海梦想的运河，改变了货物的流向，也牵动着沿线群众的生活。对于岸边小镇青塘镇来说，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 AI 加专家智慧打造的运河灵感工具包正在规划小镇的美好未来。
1: 平陆运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即将建。

0: 同同行，它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但如果你把视角从航道转向岸边，走进沿线的村庄，却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广西钦州清塘镇的纳禄村就在平陵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便沉默了。
1: 我们能讲的故事不多，都是停留在谋划的阶段。
0: 镇长告诉我，清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禄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太多人知道。四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拖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回去之后，我一直想着那场讨论。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把清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喂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把它发给镇长，镇长却觉得不太好落地。
2: 我们都很想做现实场景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技术。
0: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清塘镇需要的是到底从哪儿开始？这个技能包缺了人味儿。谁能给 AI 补上这一课？我找到了一个人。
3: 来到这个村里面要干事儿。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老故事、啊、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安吉村的一个丰子坎的漫画村。
0: AI 很会想象，但钟老师更懂现实，一年跑二三十个县调研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给出的提示词都更深入。不仅如此，我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清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带着 2.0 版的灵感工具包，我又去了一趟清塘镇。
4: 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5: 像米酒啊，我们会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6: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1: 我用的 AI 就是没有那么的聪明。
0: 你们的资料比如说摸排了之后把这个再返给他，以后有想法。我把这份工具包留给了蒙镇长，以后哪里有新想法、需要创意、需要对接人，都可以拿出来用一用。这几天我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134.2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
7: 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而从一个村民的坐标来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到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
0: 在清塘镇，曾经水少时用脚都可以跨过去的小河，如今能走5000吨级大船。可真正需要跨过去的，还有从等机会到做第一件事的那一步。等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再回来看看清塘镇的第一步走了多远。
8: 在雄安新区，伴随着疏解工作的深入推进，各项贴心的微服务为人们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从雄安建团购到定制通勤公交车，再到各项政务服务，城市的温度正渗透进疏解人员的日常。
9: 疏解不只是搬一栋楼换一个场地，在雄安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今天的雄安日记里，我就沿着疏解员工的日常动线，

0: 来看一看这座新城的效率与温度。出发。
1: 不是体现术界员工的日常吗？怎么吃起来了？
0: 没错啊，下班之后才是生活嘛。来看看这儿，服务疏解便民提货点。
2: 雄安健团购在中国中化总部设置自提点，食品试吃、服务试想体验，这里全都有。
0: 你以为这就是开在公司楼下的自助超市吗？可不止。
2: 雄安健整合。

0: 没地儿买，没想到雄安健团购自提点设置在了我们楼下，即提即走的模式真的很方便，感觉雄安更像家了。
1: 目前呢，我们雄安健部署了5个团购自提点，覆盖了融通片区和启动区疏解单位聚集的区域，用小切口的服务细节来提升咱们疏解人员的生活便利。
2: 走啊，赶公交！
3: 莫慌，拎上我的团购水果，咱们坐通勤定制公交车回家。
4: 早上8:20左右，定制公交将疏解员工送到中化华能楼下。晚上6:20左右，陆陆续续地接大家回家。
3: 我现在就在通勤定制公交车上，从工位到家门口20多分钟的通勤距离，留给了大家更多用于生活的时间。
5: 我们经常收到疏解企业的感谢，我们也在尽自己的力量不断调整服务，保障疏解单位员工的通勤无忧。
3: 到了家，属于自己的时间才刚开始。雄安安居用微服务，真正把安居落实到位。
4: 雄安安居推出的家门口安心属托，针对6岁到12岁儿童开办托管班，省去了家长接送孩子的烦恼。
1: 这个服务太贴心了，解放家长双手，让我们工作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4: 雄安安居还落地多项暖心服务，设置了免费探亲房，以减轻疏解人员经济负担。
3: 最触动我的是我手里这本《100件小事登记簿》。
4: 各保障房社区已普遍建立相关机制，从宠物喂养、房屋维修到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3: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雄安新区疏解人员的居住品质正在发生质变。
4: 疏解落户有疑问，别急，雄安新区公安部门设立多个疏解专户。
6: 您好，这里是雄安新区疏解落户咨询专线。
7: 我们设置了疏解员工落户咨询专线，精准解答落户条件、办理流程和材料清单等问题。从目前落户情况来看，已有3000多名疏解单位人才在雄安落户扎根，实现了人员疏解从搬家到安家的深度转变。
3: 服务疏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到一袋袋新鲜的水果，一次次及时上门服务，不断更新的100件民生小事中，这些城市服务的小切口在以暖心的微循环回答着让疏解人员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的大命题，以民生实景托举安居生活，以服务温度标注疏解深度。
8: 国家医疗保障局9月15号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稍后见。
9: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

0: 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

0: 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

0: 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们俩真够了没有？
2: 哎，他们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你把他们给引来的？你胡说，是你引来的。
1: 别争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枪，手举起来。
2: 哎，不对呀，我凭什么听你的？
3: 哎，对呀，
2: 弟兄们，别怕，他没有多少子弹，给我抓活的。
1: 放下枪，要不然让你们马上变成马蜂窝。
4: 放下枪！
2: 放下枪！放下枪！老子在前面呢，没看我都忘了吗？
3: 忘了。看来他们有很多人。放下！
5: 怎么样了？
6: 修好了，也和他们联系上了。他们还缴获了一大批敌人空投的物资，让我们派人去接收。
5: 好样的！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补充了弹药、食品，还有药品，伤员都恢复了，他们正朝目标进发。
5: 好，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们记上一功。
7: 怎么着？你们俩做游戏，做到虎狼沟去了？为什么去那儿？
8: 当时我跟黄木朵正在巡山，突然就听到枪声。当时我们俩奋不顾身前去增援，哎呦，看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共军，当时我们俩进行了一场浴血奋战，可是由于共军人数太多，我们寡不敌众，就被打败了，是吧？
3: 对，是这么回事。
7: 共军怎么会知道那有空投物资？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是不是大波机的人泄了密，我可不敢保证。
2: 你胡说，怎么能是我的人泄的密呢？明明是你的人泄的密嘛。
3: 你放屁，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怎么能泄密呢？
2: 你放屁，你他妈的
9: 闭嘴。
3: 我让这
9: 你们俩耍猴呢，不想活了。
3: 特派员饶命。会不会是黄骨朵派去的这个人给泄的密啊？
2: 你放屁！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你不准诬陷好人！你个死太监！
9: 你个假娘们！
2: 死太监！
9: 假娘们！
2: 你这个小娘们！
9: 假娘们！假娘们！假娘们！假娘们！
2: 死太监！
9: 假娘们！
2: 死太监！
9: 假娘们！
7: 再犯这样的错，就跟他一样。
3: 是，
2: 滚！
5: 特派员，你就准备这样放了他们吧？
7: 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要是把他们全杀了，谁给咱们当枪使？
5: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些蹊跷，
7: 就当空投投偏了，投给共军了。
5: 这样恐怕不好向国防部交代吧。
7: 你在监视我？
5: 特派员，属下不敢，我也就随便说说。
7: 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万一说走了嘴，小心黑枪。
10: 帮忙，规定联络时间到了。
11: 跟台湾联系吧。啊，
10: 去你！
1: 王二代，从现在开始关闭电台，即使时间到了，也不要开机。
10: 明白。
12: 规定时间也不开电台。你什么意思？这是违反纪律。
1: 具体情况我跟许处长通报过了。从现在开始，按我的方式工作。马上出发，羊角村。
13: 小分队现在出现在瑶山东面的羊角湾村。
14: 确实吗？
13: 确实。田专员来电话已经证实了，他们正在赶往豹子湾。
14: 豹子湾？
13: 这儿。离我们这里大概30公里左右。
14: 呼叫他。
13: 一直在呼叫，可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14: 他不想和我们联系。
13: 司令员，你看一下他这几天活动的位置。前天他出现在鹿角寨，昨天呢赶往羊角湾，今天赶往豹子湾。
14: 他始终在瑶山的边缘地区，又和我军保持一定的距离。
13: 也许这是洪峰有意为之，
14: 想引起秋雨的注意。
13: 对，以洪峰的水准，这应该就是他的目的。
14: 这家伙想让我们猜谜。
13: 恐怕正是如此。上次在我军失利之后，洪峰突出重围之后呢，杀了个回马枪，可是秋雨并没有上他的当，所以他咬住敌人尾巴，意欲查清敌人防御部署的计划落空了。于是洪峰再施巧计，欲引秋雨出山寻歼他。
14: 他在金蝉脱壳之后再回过头来咬住敌人的尾巴，
13: 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会猜到他的意图。而且就目前飞虎队内部的情况，我想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4: 还有藏在地委县委中的特务，他也得防着。
13: 所以现在洪峰正在等待我们给他需要的结果。
14: 我想他还不止如此。
13: 您是说他还有后手？
14: 你想啊，以这个秋雨的狡猾，他不会看不破他这一手。洪峰早就应该料想到秋雨不会上他的当，
13: 所以他在给秋雨和潜伏的特务演戏。
14: 哎，而且演的是有声有色。
13: 司令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助助兴呢？
14: 哎，这才是他需要我们做的。继续寻找他，一定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这儿正乱的错觉。
13: 是。司令员。
14: 你是想问洪峰到底留的什么样的后手是吧？哎，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也没猜到。但是你记住一点，洪峰留的这一手一定是个狠招，而且是致命的一招。
15: 队长，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1: 继续钓鱼。王二赛，
16: 到。
1: 关闭电台。
16: 队长，
17: 不是我说，给我们解释一下呗。这一起出生入死的，就你一个人清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解释什么？说我们无法完成任务，说我们无能。我在弥补我们的失误，我在寻找完成任务的办法。
17: 那什么破办法啊，又不灵啊。
1: 我告诉你们，秋雨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哪
17: 儿。你想把土匪大部队引出来？
1: 没错，只有把土匪引出来，我们才能再次咬住他。
18: 那应该向指挥部汇报。
17: 那
1: 汇报什么？好让潜伏的特务知道我们的意图。
15: 队长，

0: 压下去了。嗯。不过，首长，您真的就不担心洪峰会就此失踪吗？
1: 不担心。我可是从来没有发现您是如此的信任一个人。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
0: 上丁伐谋，你仔细想一想，这一路小分队在洪峰的带领下，过关斩将，闯过了多少龙潭虎穴？而这里面，又凝聚了他们多少智慧和智谋啊！
1: 是，这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不过，首长，我还是有些担心。现在云雀的身份。
0: 仍然是扑朔迷离，而洪峰当年的案子，并没有澄清啊。云雀再狡猾，可毕竟还有螳螂在后面，而飞虎小队离开了洪峰的领导，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2: 这就是您相信他，并给予他一切信任的理由。
0: 对，
3: 我现在已经在期待着他新的胜利消息了。
2: 他是想引我上钩啊！我现在反而不担心了。
4: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之前一直担心我不撤回来的时候会被共军跟踪。小分队的目的就是要摸清楚我们的底。我们撤回来的时候，我保持了高度的戒备，但是仍然担心洪峰会咬住我的尾巴。一旦被他摸进莲花山，我们的防务就会暴露。
4: 那你现在怎么又不担心了？你怎么能断定？
2: 他们没有跟着你。如果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按兵不动，那我的担心就不是多余的。如果他现在在山那边折腾，他希望引起我的注意，他要我出兵歼灭他，
5: 那他就不怕？
6: 他当然不怕，他要的就是把我们的人引出来。
2: 没错，一旦我们出兵歼灭他，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摆脱。 等我不撤回的时候，他就会跟踪而至，这就是他的目的。
6: 他
4: 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这么多人就消灭不了他区区七个人。
2: 江山，您给我记住，消灭小分队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共军人多的是，你消灭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做到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兴风作浪，牵着他们鼻子走，而且要阻止他们后续的小分队上来。
4: 特派员。
2: 真是高啊！高！
6: 共军还有其他目的，向军长，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洪峰为什么只在瑶山周围折腾？他深入瑶山也不过数十公里，为什么？
2: 他怕我一口吃掉他。
6: 不完全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依靠包围在瑶山周围的共军主力。 在我出兵歼灭他的时候，由共军主力为他解围，他好有机会跟在我们返回的队伍后面。这就是他的想法。
4: 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6: 嗯，这次你才真的懂。<笑>没错，我们现在就坐着不动，让洪峰无计可施。
1: 周参谋有何高见啊？高见不敢当，只是属下尚有一事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特派员。
6: 您说。
1: 按特派员的意思，共军小分队现在的行动是为了引我们出山，然后依靠离他们不远的主力部队替他们解围，从而跟踪我们，最终达到刺探我们防御部署的目的。
6: 概括得非常好。
1: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特派员，如果洪峰现在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认为他不敢进山，然后在我们对他不理不睬的时候，他突然钻进大瑶山，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刺探我军军情，那我们该如何呢？
6: 周参谋果然是聪明，你的想法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布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洪峰想声东击西混入瑶山，

0: 那就是痴心妄想。
1: 特派员乃大智慧啊，属下佩服。
0: 我们现在应敌政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让洪峰无计可施。行了，这件事情就议到这
2: 儿。噎死了。
3: 报告特派员，山下暗哨来报，共军小分队正在追打沙街部，沙团长请求我暗哨引领入山，

0: 看来秋雨是不会让杀鸡进去了，要拿他们当替死鬼啊！
1: 那我们正好灭了杀鸡。
2: 废话，
3: 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
0: 现在没别的选择了，我们必须快速通过。
4: 嗯，
0: 匡大勇、吴卫子，三将，
5: 到。
0: 一会儿你们火力压制，
2: 是。
0: 老狼十八枪，
6: 到。
0: 守着掩护，
7: 是。
0: 放下背包，轻装通过。

0: 多少人？
1: 据收兵报告，大概40。
0: 传我的命令，不许进山。
2: 是。
3: 特派员，杀鸡骁勇善战，在道上也算是条好汉。我看，还是救他一命吧。
0: 可这个人不知好歹。我跟甘司令多次劝他编入桂东军，他妄自尊大，屡次拒绝。今天的后果是他自找的。况且他有可能把共军带进山。向军长，你给我记住，妇人之仁，一定会坏大事了。

0: 各位同志，辛苦了！
1: 盼星星，盼月亮，广西终于解放了。
2: 是啊，
1: 我们的工作已经移交给你们了。
2: 还不能完全的移交，以后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地方上的同志大力协助。
0: 好，我叫连建芳，现调到工程县当专员，以后在工作上还需要你们多多支持。
2: 啊，原专员，我想我们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
0: 非常荣幸，好，再见。
2: 再见。

0: 失败，全体被歼。司令员下落不明，地下党联络员马桂林死亡，广西方面联络员周泰轩死亡。负责此次行动的洪峰下落不明。
1: 报告。
2: 查获一封保密局电报。
3: 给我全面通缉洪峰。
1: 是。
0: 洪峰，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周泰轩之死你怎么解释？马桂林之死你又怎么解释？
3: 三十一军起义的失利你怎么解释？
2: 这些都是绝密，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0: 我们有广西特委转过来的案情通报。
2: 我是被冤枉的。
3: 那我们破获的这份国民党保密局内部情报您又怎么解释？
0: 我已查获三十一军起义消息，望你们速速配合歼灭叛乱分子，署名

0: 洪峰还是拒不打开电台。我甚至怀疑他眼里还有没有此次任务。司令员，我现在真想不明白洪峰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一直拒绝总部的呼叫，为什么关闭电台，简直太目无军纪了，这绝不能容忍。
1: 先不要急着下定论。
0: 我没有下定论，不过事实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最近洪峰一直关闭电台，行踪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更为严重的是，他的突然失踪直接关系到整个飞虎小队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此次剿匪的成败。我也曾经试图替他想过，可能是他有别的理由，但是我确实找不出来啊。我也曾经替他辩解，可是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1: 于是你就开始怀疑整个决策的正确性。
0: 不错，小分队的行动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有时候连我这个情报处处长都难以判断他们的行踪。这一次在我们的总攻即将打响之际，洪峰无缘无故的突然失踪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否和此次事件有牵连呢？
1: 也许洪峰是想把敌人调出来，只要敌人出来寻找，他就有办法跳出敌人的围剿，然后咬住敌人的尾巴，找到匪巢。
0: 这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秋雨那么好对付的话，早就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擅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狂妄自大到目中无人的地步。
1: 你想过没有，也许洪峰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他最担心的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特会给敌人通风报信，他是想让自己的行动更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只要能把敌人引出来。
0: 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试着想一下，假如洪峰被敌人包围了，结果会是什么样？那将是我们整个飞虎小队全体同志的生命损失，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莲花山发动的总攻。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果连最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党性原则都不讲的话，无论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都是绝不能容忍，也绝不能原谅的。更何况他身上还有那么多的历史疑点，所以面对这种异常严重的态势，我不得不郑重地提出一个建议。

0: 什么建议？
1: 派出专门的人员查清小分队的下落，然后另外组建一支小分队，承担起原来他们的使命。
0: 你的意思是撤回飞虎小队？
1: 特殊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
2: 首长，
1: 这次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已经惊动了中南军区，上级的情报部门责成我们广西情报处采取各种紧急的应对措施。我这里重新拟定了一份替代的名单，请首长过目。
3: 报告。
0: 许志宏，你给我听清楚了，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命令。
1: 是。
0: 飞虎小队一切听从洪峰的决断，军区从我开始无条件的支持洪峰。
1: 无条件？
0: 对，无条件。
1: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命令。
0: 你现在听到了？
1: 我不明白。
0: 用不着你明白。

0: 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说。司令员，在对待洪峰的问题上，从一开始我就和你有分歧。当初是你坚持不处决洪峰，要先关押他，我执行了。也是你命令我导演一出戏，假借枪毙事件，逼迫的担任飞虎小队的队长职务，我还是执行了。 后来，在飞虎小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泄密事件之后，洪峰千夫所指，你力排众议，依然要求保留他飞虎小队队长的职务，我依然执行了。今天，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大部队的行动一触即发，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你还是要无条件的维护洪峰，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1: 说完了。
0: 没有，司令员，我跟了你十几年了，应该说，也是血雨腥风中一路杀过来的。您有什么样的特殊理由？难道真的不能跟我说吗？纵使您有特殊的理由，我许立红也绝不能冒着解放军数千人流血牺牲、陨灭瑶山的危险来支持您这种莫名其妙的支持。
1: 这些都是你的心里话，是。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不得不说出来。<笑>你这个女人，好，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好了，说点别的。有个问题，你肯定想过，为什么？ 全国几大军区，那么多情报处，唯独只有你一个女情报处长的时候，你也只是个普通情报员。你都想象不出那个时候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是我没理他们，我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怎么样？
2: 我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1: 对喽。 嘿，你把情报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我当初的判断怎么样？错了吗？所以，请你相信我，今天对洪峰的判断也没有错。

0: 有点眼力劲儿，比我有吸引力呗。
1: 这完蛋玩意儿！
2: 我说，咱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跟抗日游击队似的。
1: 队长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2: 有想法得告诉咱们一声啊！我好给他指明指明方向。大海航行还靠舵手呢，没有我这个舵手，这船不得跑偏呐？啊？
3: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0: 胖虎蛋，你又在那放啊你蔫屁是不是？
1: 五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凉。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5: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6: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5: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6: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 五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

0: 玉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0: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

0: 电话抢购吧。
1: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4: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中意。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九十

0: 救援，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2: 包子，你又在那放啊就蔫屁是不是？一张嘴我就闻到不是好味儿。
1: 我这张嘴是用来说话的，又不是用来放屁的。你能把他们都倒过来用，
2: 我不行。那个小兔崽子你，大勇，你怎么带他的啊？这么长时间，这个解放兵也没带好。
3: 哎，你这解放兵怎么跟我们老连长说话的啊？
4: 解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没学好。
1: 那我，
3: 行，话都说不定，白教你。我们老连长那嘴不换照样能放。
2: 什么玩意
3: 儿？不是，是不换比换了还好放。
2: 不是，行了。
5: 行了，把自己周进去了吧，让你拍马屁。我觉得人家黄花菜说的有道理，我们都是革命战友，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分出高低呢？
2: 我说这个你怎么教育的？不会尊老啊？啊，
4: 老连长，你刚才那个话说的确实有点那个。
1: 没错，确实有点那个。
2: 哪个呀？
5: 你说那个
2: 哪个？不就那个怎么了？哎，怎么了？
6: 累不累？媳妇好吗？
7: 我感觉在写。大友，要不累的话，唱首歌吧。
1: 哎，对，大友，我也想学学你那首歌呢。
4: 你也想学
1: 啊？
4: 就你那嘴，唱完天都黑了。
1: 不教算了。
2: 对了，就是小河边淌水那个，我也愿意听啊。这么累，放松放松，来整两句来，预备。哎，走！哎，
8: 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骑兵一起跳上战马，越过天涯。

0: 周宇还是纹丝不动啊，说不定他已经把你看穿了。这就对了，他觉得我们的命运被他掌控，也就是他的命运该掌握在我们手里。什么意思？
1: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我严重抗议你！你太武断了，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说过了，小分队我有绝对的指挥权。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对组织隐藏我们的行踪？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哼！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既不跟指挥部联系，不请示不汇报，还把电台都关了。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
1: 行了。
0: 哪那么多废话？现在是我们该撤出的时候。
1: 撤出？
0: 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目的？
0: 从这儿往南，最多三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美美的睡上一觉，吃顿饱饭了。
1: 什么意思？
2: 你猜？你又把话说清楚！兄弟们，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哟，也塞了一肚子。我又想起了几句话要说。其实，今天这顿庆功宴的功臣，不是我向山雷。 而是我们的特派员，他用兵如神，足智多谋，所以才让咱们消灭了100多共军，还把那个什么小队，
3: 是飞虎小队，
2: 我看应该叫飞鼠小队，打的是无处藏身，所以我说特派员。
4: 才是我们最大的功臣。
5: 对，
6: 特派员是我们游山的保护神。
4: 对，这句话说的对，
2: 特派员就是我们游山的保护神，我向山雷，副的。所以我说大家再敬特派员一碗。
7: 好，谢谢。 谢谢，感谢向军长和诸位兄弟。如果没有诸位的通力合作，秋雨想要战胜共军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功劳是你们的。 再者，我们都是党国大船上的水手，危难之际，共同作战这是理所应当的。秋雨身为党国军人，为党国死而后已鞠躬尽瘁，那也是应该的。诸位都是绿林好汉，但是仍然能够以党国大业为重，这是我最为敬佩的。所以，这碗酒。 我要敬瑶山的大英雄，党国大业的砥柱，向军长和柳军长，还有，我要敬为党国大业死难的兄弟们，干！
2: 谁不干，我罚他10大碗。
8: 怎么了？不能这样。
9: 钟
10: 大哥，快把他扶下去。哎，
8: 黄梅喝多了。
9: 好。
2: 哎，干！谁不干，罚他10大碗。
9: 来，轻点。

0: 来，坐坐下。来，
1: 阿妹，你没事吧？
2: 我没事，钟大哥。我是觉得三当家有点不对劲儿，我才装醉的。
1: 他怎么了？
2: 我也说不好，也许没事儿。总之都喝多了不好。
1: 那倒也是。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2: 哎，周大哥。
3: 哎。
2: 你留意一下向山雷，还有三当家的，还有，别再让刘姐喝了。
1: 行，我去看看。您歇着啊。
4: 柳妹。柳妹。柳妹。
5: 妹妹，你别怪我。如果我不这样的话，你还不得捅我一刀啊？我们俩成了以后，我保证，你就是让我上天上给你摘星星，我也绝不含糊。

0: 向军长，你在干什么呢？
1: 你给我出去！
2: 你别多管闲事，她迟早是我的女人。我现在是先办后娶，她以后会答应我的。走吧，小妹，我不会亏待你这个妹妹的啊！
0: 向军长，这种事儿你要等她醒了，跟她说明白了再做。你现在偷偷摸摸的，你是在趁人之危，我不得不管。你给我出去！
2: 姓周的，我现在跟你说好话是看得起你，也是看在刘云飞的面子上。否则的话，我一枪崩了你！滚！滚出去！别等我发火了你后悔。
0: 除非你崩了我，不然的话，不会让你动刘杰一根汗毛。
2: 你别逼我。好，我成全你。
3: 住手！

0: 来，朝这儿来，朝这儿来。来呀！
1: 开枪！
2: 我不过是跟环妹开个玩笑嘛。我头有点晕，我先回去休息。
0: 谢谢。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真的是花容月貌。你真的认为他不会开枪？
0: 我别无选择。
3: 为什么？
0: 刘姐救过我的命。
3: 为了答谢救命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
0: 嗯。

0: 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让刘叶飞知道，能答应我吗？
1: 为什么？
0: 为了大局，为了党国大业。
1: 你是怕柳叶飞和向山雷翻脸？
0: 当然，两股力量的分流无疑是帮了共产党的忙。
1: 我明白了，
0: 那就是答应我了。
1: 我遵命就是了。
0: 谢谢。
1: 不客气，况且我也别无选择。
0: 你对于时局怎么看？
1: 依我看，就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大势已去。不好听。
0: 但是是实话。
1: 你没想到我会说实话吧？
0: 是的。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肯说实话的人不多了。
1: 虚张声势并救不了党国，也救不了你自己。
0: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救党国救自己呢？
1: 党国的大业我没考虑太多。其实特派员也知道，我跟着刘姐先是为了躲祸，后是为了报恩。什么参谋长的头衔都是刘姐硬戴到我头上的。
0: 太强了。
1: 你也来一支。
0: 不是我的口味。
1: 谢谢。
0: 我可以理解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救党国，而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1: 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0: 你很坦率。
1: 我没有必要这三眼四的。
0: 很好。
1: 其实特派员心里一定很明白，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虽然我们有40,000之众，但真正是为了党国留在这里的恐怕连一个都没有。
0: 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向山雷、柳叶飞，包括特派员和甘司令在内，难道真的是为了党国才留在这儿的？更别说号称的40,000强兵了，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才留下来的。
0: 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秋雨留在这儿的唯一目的就是跟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我自己的信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1: 真是让周桓佩服啊。但是仅凭特派员一个人的忠诚真的可以救党国吗？
0: 尽全力而已。
1: 如此看来，周桓倒是个只顾自己的小人了。
0: 是不是小人我不妄加评论，至少我们对时局是有分歧的。
1: 那依特派员之见，现在的时局如何？
0: 时局当然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虽然我军败至台湾，但仍有100,000精锐部队留在大陆，像我们这样打游击的，就广西而言也有近70,000人。广东、东北、湖南、湖北、贵州乃至全国各地也有200,000人数。觉得我说的夸张吗？
1: 啊，周桓孤陋寡闻了，这么振奋的消息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0: 从国际时局来看，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地为我军反攻大陆做了准备，直接派兵也是没可能的。加上共军在朝鲜战场100,000大军深陷泥沼，国力空虚，物资匮乏，这么一个政权是不堪一击的。
1: 如此说来，我们的胜算很大了。
0: 非常正确。
1: 那是我想的太悲观了。
0: 所以我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悲观的情绪影响我军的斗志和动摇我军的军心。
1: 特派员过虑了，我周桓一直都是恪尽职守

0: 这还不够，你最好建立起必胜的信心，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否则像我们这样朋友似的聊天不会再有了。
1: 我们是朋友吗？
0: 你想是就会是。

0: 环妹，你醒了？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流起泪来了？
1: 谢谢
0: 你。你都知道了？
1: 我一直都醒着。
0: 一直？
1: 你扶我起来。
0: 哎，先躺着，躺着。
1: 从象山来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可是我身子动不了，我身上没一个地方听使唤的，像变成了木头人一样。
0: 现在呢，有感觉了吗？
1: 现在比刚才好多了，可还是很僵硬。是我疏忽了，我轻敌了。他们在酒里下了东西，这种手法肯定是三当家做的。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敢背叛我。
0: 我也看出来了，
1: 今天如果没有你，我就真
0: 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啊！刘姐，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去杀了向禅雷。
0: 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就再等你一个时辰。向禅雷，我绝不会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
0: 刘姐，你想想，如果你现在杀了向禅雷，秋雨会放过你吗？向禅雷那些兄弟，他们会放过你吗？
1: 那就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0: 为了这样的畜生搭上你自己的性命，你觉得值得吗？
1: 与其要和他共住一处，我不如一死。
0: 我们现在也只是系上他这条狗命，等到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时候再除掉他。
1: 你是不想让我引火烧身？
0: 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这待下去。你想想，现在我们人手太少，回来的弟兄也不过千百人，如果现在我们把他们都拉出去，这点力量不足以立足。
1: 婉妹，你是不是希望我向共产党投降？
0: 你真的想吗？
1: 我想过，可是红凤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0: 我知道你心有未甘，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相信。
1: 我柳叶飞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吗？
0: 不，只是走哪条路的时机都还不成熟。等到你想明白了该走哪条路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到时我跟着你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我不明白的是，你以前一直劝我不要和秋雨和向山雷他们搅和在一起，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可是现在我要去杀了向山雷，你却要阻止我，让我留在这儿。告诉我为什么？
0: 很简单，我让你留下来就是让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你不能好好活着，我说什么都没有用，都是在害你。你不信？
1: 如果你今天没救我，也许我不信。可是现在，我信。
0: 那好，你能听我的吗
2: ？Oh my God， 特派员，那我能有什么阴谋啊？您看，像我这么忠厚老实的人，我能有什么阴谋诡计呀？我
3: 为什么总想反柳叶飞跟向山雷呢？
2: 啊，这个呀，这个得从脾气秉性说起。
3: 什么意思？
2: 特派员，您别看我外表长得特别的妩媚，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3: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2: 那是因为特派员您没有用心去看。
3: 用心看？
2: 如果您要用心看，
4: 就会发现我有着一颗夸大夸大夸大跳动着的一颗男人的勃勃雄心。
3: 我知道了，你是觉得跟着柳叶飞没前途，你那个夸他他的心没地方施展。
4: Oh my god， 您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不好。其实吧，我最朝思暮想最爱慕的，不是，我最仰慕的其实是特派员您呢。
2: 其实我
3: 好了，我让你跟我了。
4: 特派员，祝特派员万寿无疆。
3: 我让你办的是怎么样了？啊，
4: 向山雷、柳叶飞、周环这三个人，我无时不刻不再紧盯着他们。我发现什么动静都没有。滚！这，特派员，您一定饿了，我去给您做一份沙拉。
0: 现在呢，你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好睡一觉啊。
1: 欢妹，别走。
0: 刘姐，
1: 你知道吗？你很多时候很像我弟，
0: 是吗？
1: 我爹是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人。
0: 那你爹他？

是谁干的？向天斩，外号向扒皮，所以你就落草为寇。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我就想杀了向天斩，为我爹报仇。

钟大哥是我爹的徒弟，如果没有他和他手下的弟兄救我，我根本活不到今天。难怪你做什么事儿都先考虑他们的安危。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杀了向天斩之后，就成了通缉的要犯，钟大哥他们也不例外。

0: 最后我们被官兵追得走投无路。钟大哥，你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真的要被我害死。
1: 表妹，你不要说了，让我们撇下你不管是绝对不行的。妈的，咱们不如去露个草，做个快活的草寇，也比这样受人追杀强。
2: 说得对，咱们自己扛起旗子和光府干，
3: 不如咱们去投奔象山雷，他的摇山里聚了1000多人，有枪有炮，连官府都拿得没办法，成天吃香的喝辣的，
1: 这倒是个活路。
0: 可这是土匪啊。
1: 土匪怎么了？官兵民反自古就有，水泊梁山就是土匪，可他们哪个不是好汉呢？
0: 可要是做了匪，恐怕要背上几辈子的骂名啊。
1: 柳妹，你不要想得太多，下辈子事情下辈子管，先把这辈子活好才是真话。
0: 可是向山雷可被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可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啊！
1: 要活命就得豁得出去，做菩萨还救不了人。
0: 不行，我绝不做向山雷那样的土匪。
1: 那就咱们自己扯旗子干。
2: 对，自己扯旗子干，咱们自己拉人自己干。刘姐就是咱们的头，掌舵的，大当家的。
1: 对，
4: 对，
1: 对。柳妹，今天咱们就扯旗子干，以后我们就跟着你讨活路，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反悔。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们一拜。
5: 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们一拜。

0: 真是让人荡气回肠了。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

0: 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

0: 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

0: 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

0: 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我们的人壮大到了上100人，最后发展到了上千人，到那个时候我也成了真正的土匪了。为了让上千人吃饭穿衣，我破了规矩，开始打家劫舍，杀人劫货。
5: 我能想象得到，
4: 特别是钟大哥一家被官兵活埋了以后，我就再没有顾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分什么是非清白，清白肮脏，一直到你来。
5: 我没来之前我就知道你以前也做过很多好事儿。

0: 我已经十年了，十年就是一转眼啊。可是我背的债太多太多了，刘姐，
1: 我能理解你。 我能理解你的难处和苦衷，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不会跟你到象山雷这儿来了。可你现在还要我忍？忍，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从长计议。怎么个从长计议？等时机成熟了。
2: 我会告诉你。也不是，男和女有，哎呦呦，哎呦哎呦啊！都把那心都穿了，哎，
3: 放下。小屁孩喝什么酒啊？
2: 什么小屁孩？我可是战斗英雄。哎，你们说咱们现在这是干嘛呢？啊，休息。
3: 歇得我浑身是不得劲儿，
4: 总比成天钻树林子强得多呀！
5: 哎，我倒情愿钻树林子呢。
3: 我告诉你，该享受的就得享受。革命不是搁享受吧？
5: 象山雷也正享受呢。
3: 你搁那嘎瞎吵的什么玩意儿？你当几天兵？

0: 休息是为更好的战斗。
1: 咋战斗？你看着一个个，尤其是你，那肥膘都养出来了。但
2: 这几天就长膘了。老狼，你是老革命了，你说咱队长到底咋想的呀？
3: 这话我不爱听啊。这儿还一个老革命呢，老连长。
1: 这个责任啊，这责任主要在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五妹啊介绍您的战斗经历呢。五妹，
2: 王导游，这我可就得批评你了。革命传统怎么发扬下去啊？这就五妹了，我们连开除你。不得，不错。
1: 那伟大的战斗英雄石大连长，哎，我换个问题啊，你知道？
3: 咱队长去哪儿了吗？队长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也许有的人知道啊。还是等队长回来再说吧。
1: 哎，
3: 那队长要是回不来呢？
1: 哎，能不能说点好的？
3: 哼，队长。 这次犯的一系列错误，那不是一般错误，是二般错误。司令员能饶了他？
4: 司令员得讲理啊，队长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大家不必担心，队长不会损失一根汗毛的。
3: 别像上次击个大过祖坟。咔嚓！我已经做好了当队长的准备，这个担子我得担呐。
4: 他要是怕受处分，那就不是他了，啊！四九年，他突然消失了十多天，连首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从师长骂到团长，从团长骂到营长，哎，等他回来，把事儿一说，啥事儿没有。
5: 哎，
4: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到现在他还保密，没向组织交代啊。
5: 这咱可不知道，不过别担心。
4: 队长啊，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儿，那首长能给派来当队长？这当队长这事儿可不好干。哎，老革命，你说呢？
3: 哎，我这心里老犯嘀咕。你嘀咕什么玩意儿？嘀咕？王大勇，
6: 哎，到，
3: 上去。
6: 好好管你这个五妹，不然我开除你。报告老连长，这么一会儿您已经开除我两次了。我说过吗？刚才不是聊得挺热乎的吗？
7: 这会儿怎么都一言不发了？防谁呢？我们谁也没防着。不像有些人呐，人心隔肚皮。谁隔肚皮了？日久见人心，我的心是红是黑用不着你瞎操心。我告诉你，背后议论同志是不对的。
8: 什么咔咔咔？幸灾乐祸！
1: 哎哎，我们没有议论同志。
7: 就是队长不在吧？咱们心里都不踏实。副队长，你知道队长去哪儿了吗？谁知道他去哪儿？
9: 你能不知道？你不总竖着耳朵吗？
7: 谁耳朵不竖着呀？耷拉下来那是兔子。再说了，我就算竖着耳朵，我听到的也尽是一些。
3: 不负责任的牢骚话，什么什么要当队长啊，什么要挑担子啊！我说了怎么的？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怎么这么听我说了？行了，副队长，一人之下，五人之上，啊！你用不着拉着我。行，是大不了，待会儿我批评他，啊！
7: 行了。

0: 大家其实都心照不宣。我这副队长是黄柏木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啊。
1: 可怜，
2: 哎，真的挺可怜。
0: 好些事儿我比你们知道的还少。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的位置，我是个地方干部，没打过什么仗，你们当然更尊重队长。可既然领导让我来当这个副队长，就说明我也有长处。我参加地下工作也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3: 副队长，你是不是说队长有意冷着你，能告诉我们的事儿不告诉你啊？
0: 我知道，打过仗的人心都是相通的，特别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彼此一个眼神胜过一车话。你们之间是可以不说话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可我不行啊，我需要你们明明白白把话都讲出来。
4: 这话我同意，你们平时说话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2: 那是因为你没进步。
3: 我告诉你吧，我们和你一样，你说的那个不用说话就心领神会的事儿是有的，可要是说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一个战斗计划，那太神了。反正我没这个本事，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的。
5: 所以嘛，你们也不要委屈啊，我们的任务特殊，队长思想也特殊。还记得我们上次上敌人当牺牲了多少战友，我们等队长回来给我们拿出好的办法。
0: 我知道。
5: 知道就好，大家别胡思乱想，给自己找麻烦。等队长回来就踏实了。
0: 我这不是还因为自己不是军人跟大伙融不到一块儿？
4: 那不会，我也没当过兵，我觉得大家对我没啥区别。
2: 嘿，进步了，进步挺快。
0: 我要是不当这副队长啊，我也不用胸口上挂照例多劳这份心了。
3: 我倒想多劳这份心呢。
6: 副队我还没看上呢。
3: 王大勇，来坐着干什么？
7: 跪下。五位子，过去。
8: 你到我这儿来，想分队的其他人知道吗？
9: 不知道，不过想知道的人肯定会知道。
8: 我能想象到，你自己多加注意。
10: 哼，你的这个计划一扣三环，确实匪夷所思啊。
9: 我这也是让敌人给逼出来的。
8: 那也得有个好脑袋嘛。
10: 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呢。
9: 您指的是第二步计划？
10: 不能说这个欲擒故纵的计划不好，但是风险太大，弄不好啊被擒的就是你自己。
9: 这个您放心，一旦失去控制，我会立即终止计划。
10: 但关键是你无法锁定目标啊，所以你就很难判断事态的发展。
9: 我有把握会让他们露出破绽的。
8: 那好，那就按这个计划办吧。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个秋雨狡猾透顶，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的。
9: 这个我明白。
10: 因此在他想明白之前，你还要不断地给他制造新的难题，让他在里面多糊涂几天。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计划就有80%以上的胜算。
9: 嗯，这个我有把握，不过我需要指挥部的配合。
10: 这个没问题啊。
9: 我指的是地委那边。
10: 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用你担心。
9: 是。
10: 还有

0: 队长回来了，处长，我们都以为你回不来了。谁说我回不来了？处长，开始吧。是。
1: 飞虎小队全体集合！放开！现在，请许处长讲话。现在，我宣布一下军区对飞虎小队成员最终的审查结果。 根据队长洪峰同志提供的名单，我们对莫三甲、吴卫子、黄花菜以及洪峰同志本人都做出了全面严格的审查。审查的最终结果是：飞虎小队中隐藏着敌人的奸细。

我希望他能够自己说出来。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自己承认，有可能获得宽大的处理。

0: 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别看了！ 别看了！ 别看了！ 就因为我当过解放兵，
1: 这个奸细就是你，黄花菜。
0: 我不是奸细。

0: 别狡辩了，黄花菜！
1: 我也希望是搞错了。可现在组织上已经证实了，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奸细就是你。肯定是搞错。
0: 你不是说过吗？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
1: 那只是为了稳住你。
0: 黄花菜，你的真实姓名叫黄石，代号蜈蚣。编号00135。你在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就参加了特务组织，而且受过系统的、专门的特务技能训练。如果不是我们抓到了你的上司，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你就是蜈蚣。
2: 你曾经有三次背着我使用电台，
0: 这三次。你都不是和指挥部联系，而是向敌人提供飞虎小队的情报。
3: 没有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在队长允许的情况之外使用过电台，一次都没有。
0: 你可以不承认，可是我们有你使用电台时的侦听记录。

0: 18枪。
1: 到。
0: 下了他枪。
1: 是。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2: 你一直都在怀疑我。
0: 我不只是怀疑你，还有他们。只不过我一直特别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都很清楚。把他带去。
3: 来人，
4: 到，
3: 押下去。
4: 走。
5: 怎么处理他？
3: 就地枪决。

0: 副处长说什么呢？
1: 总得宣判一下吧。
2: 你可是执行军区的命令，咋说的说了啥，被毙的人也应该知道了。

0: 怎么回事啊？我不相信黄花菜是叛徒，我也不相信，能不能给个解释？队长，究竟怎么回事？
1: 这是组织的决定，难道你们不相信党组织吗？不，没有，相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想回去。
2: 你相信黄花菜是奸细吗？可他凭什么连你都怀疑？
3: 他有这个权利。
2: 哎，可明明不是我们，他凭什么要让我们站出来？
3: 可能是想逼黄花菜自己承认吧。你真这么想？
2: 你怎么想？
4: 我觉得他在怀疑我们，而且到现在还在怀疑。
2: 你说话呀！
3: 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2: 他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反正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要找司令说清楚。我现在就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相信组织？他们现在在怀疑我们，以后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啊？你不去是吧？好，我自己去。
3: 冷静。 说不定侯峰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至少，我们也应该跟他当面把话说清楚，听听他的解释。刚才许处长不也说了吗？我一直也在接受调查呢。好，我听你一次。
5: 到底是个什么人？这个女人不简单。
6: 特派员，
5: 你肉头怎么样了？
6: 一直骂骂咧咧的，不过比刚才清醒多了。
5: 这蠢货，柳叶飞就算不被共军勾走，也会被他给气走。
6: 属下以后会多留意的。
5: 周环这人。
6: 能不能让他转向我们这边？特派员的意思是让他为我所用背叛柳叶飞，还是背不背叛无所谓，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他做朋友。这个恐怕不容易。
5: 是不容易，但不是没可能。因为到了现在，他还跟我们在一起，证明他无处可去。他在柳叶飞身边。
6: 不仅是为了报恩，有可能是寻找一种依靠。若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让他明白，真正意义上能保护他的是我们，而不是柳叶飞。
5: 对，还要清楚地告诉他，只要我军反攻大陆成功，他前途无量。
6: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了。
5: 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在以不威胁我们安全为底线，谁超出这个范围，都得死。
6: 是。

0: 你们两个把武器交出来吧。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没开玩笑。
1: 洪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0: 你们最好主动把武器交出来。

0: 们跟黄花菜是一伙？
1: 不是。
2: 不是，你为什么下我的枪？
1: 因为审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必须等待。
0: 就因为我跟五位子来自地方，
1: 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在审查室里，也包括我，只不过他们的审查已经结束了。你跟五位子要通过地方政府，时间要长一点，请你们谅解。
0: 那对你的审查结果
1: 目前还不清楚，但至少还没有撤销我队长的职务，明白了吗？
0: 好吧，那现在怎么办？把我关起来？
1: 目前也只好这样。十八枪。
3: 好吧，副队长，到屋里去吧。
4: 十八枪，你忘了？一路上他的疑点那么多，为什么组织上不审查他，反而审查我？
3: 这样不好吧？刚才哪位同志说的？不要背后议论自己同志。金木，我竖着耳朵，我听那些牢骚话。
5: 滚开！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

0: 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新学期伊始，从大师领航的开学第一课到迎新现场的专业沉浸体验，各高校以各具特色的迎新方式，为2026级新生开启大学新航程。
4: 新学期，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专业思政教育品牌“向海晴空大师说”正式开讲。首期活动邀请航天领域专家走进校园，为2026级新生带来空天科技前沿讲座。专家结合公开科普案例、行业发展大局，深入浅出讲述科技发展趋势、科研方法、创新精神，为刚接触专业的新生搭建起清晰的知识框架。
5: 带领我们走进像跨越航天器这个方向的第一步，然后带进我们走进这个专业的一个更前沿的一个方向吧，会让我以后对自己的发展前景更有方向感。
4: 这场专属新生的大师讲座，跳出课本局限，立足国家空天发展战略，为学子们精准规划专业学习路径，在心底埋下科技报国的种子。
6: 我觉得这种讲座就是提前给我们规划了一下我们未来会在什么方向上去发展，也可以就是提前让我们知道自己未来会进攻哪些方向，让我们在航空航天这个事业上能为国家做出什么样的一份贡献。
4: 近日，江苏旅游职业学院迎来4900多名2026级新生，不少学院把专业第一课搬到了迎新现场。信息工程学院就设置了机器人展演环节，让新生刚踏入校园便能直观感受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的魅力。
7: 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把这个机器人带到了我们的迎新现场，使同学们能够对专业的素养有直观的一个认识。
4: 各学院把专业元素融入报道环节，让新生在可看、可尝、可体验的沉浸式互动中完成与专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8: 比如说我们烹饪科技学院设置了这个淮扬菜的这个展台，数字媒体工艺美术专业它围绕着扬州的非遗文化，比如说这个剪纸、非遗的漆扇等等，给学生也进行了一些体验的活动，为他们后期在学校的学习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这种基础。
3: 在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磁口乡，因富水水库阻隔，渡船成为当地84名中小学生每周往返家校的唯一通道。十多年来，当地多部门接力守护，让库区学子平安求学，逐梦出山。
4: 每到周末，湖北咸宁通山县磁口中学的操场上，学生们就会整齐列队等待出发回家。磁口乡坐落在富水水库下游，11个村湾南

0: 北隔湖相往，渡船是这里的孩子每周往返家校的唯一途径。每周五送，周日接，八条专船，一个渡口，覆盖六个村，其中一条船只为对岸茶园村唯一的一名学生徐雪阳单独开行。
1: 我家在茶园，老师在班上强调要穿戴好救生衣，不要在船下随意脱下救生衣。
0: 这份一

0: 传。去年六月，通山县交通局投入15.8万元建起了这座便民浮桥，防滑钢板、安全护栏随水位自动升降，孩子们再也不用趟水上下船，雨天也不再担心滑倒。教育、交通、海事多部门每月联合巡查，从船况、救生设备到航道安全，逐项核验。
1: 我们严格落实1530安全教育制度，每天1分钟，每周5分钟，长假30分钟，把水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
0: 十余年摆渡，累计平安往返超8万人次，从未发生一起事故。这背后是多部门的合力守护。
2: 自己的公用经费什么之类的，我们拿来挤一挤，我们总可以挤得出来钱，关心下一代的工作，而不是说是一个短期见效的工作。这几年我们磁口这个户籍啊，考上清华北大2个还是3个。
3: 近年来，江西省新余市余水区立足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留守儿童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较多的实际，以教共体加教联体双体融合模式为抓手，打破城乡教育壁垒，补齐协同育人短板。
4: 前不久，在江西新余市余水第七小学的一场金牌家长颁奖引发关注。然而，就在3年前，该校一份线上调研却显示，超过80%的家长认为教育就是学校的事，家校之间一度处于各管各的状态。
5: 所以我们制定了金牌家长评选十条标准，把学生评价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告诉家长，教育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家校的同频共振。
4: 金牌家长评选不看家长身份，看品德浸润、生活陪伴、心理支持。学生小周曾被父母逼着学不喜欢的钢琴，情绪低落。在评价环节，孩子说出了心里话，家长也随之调整了方式。
6: 以前总觉得给孩子报班就是负责，后来看到孩子的评价，心里很惭愧。现在我不仅是金牌家长，还主动到学校开设烘焙课。这种身份的转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育人合伙人的含义。
4: 和余水七小不同，余水三中地处城中村，672名学生里，2/3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学校提出，教育的使命不是挑选牡丹，而是要发现并唤醒每一个孩子身上独特的潜能。
7: 生源我们无法选择，但教育的温度我们可以赋予。针对周末监管真空问题，我们联合街道、社区和公益组织开办了情暖同心周末公益托管班。
4: 如今托管班已服务180多个家庭，减免费用40多万元。对于78名残疾及孤独症儿童，学校采取上午普校学习、下午机构康复的双轨模式，康复效果明显提升。而在专门学校新余13中，教联体又打通另一条线，引入作家郭文斌《寻找安详》公益课程，联合政法、公安、民政等部门，为需要行为矫正和心理重建的孩子搭建一套安放心灵的体系。
8: 这个课程体系经过了15年的公益实践，它与我们专门学校的教育挽救、教育救治这个使命高度一致、高度契合，也与我们普通中小学校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完全统一，也是一脉相承的。
4: 目前新余市余水区已组建19个城乡教共体，推进思政育人、医教互促等9大协同行动，把民政、妇联、公安、社工等部门纳入同一张育人网。
9: 教共体解决的是校际均衡问题，教联体解决的是协同育人问题，我们要把这2股力合成1股劲，最终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无论出身城市还是乡村，都能享受到有温度、有质量的教育。
3: 日前，为探索校地协同、义教融合育人新模式，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的“光影扣历史，舞台起新城”光影思政主题实践活动在京举行。
10: 活动中，来自北京20余所高校、3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集体观看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影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表现载体，全景是再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
11: 直观地带我们体验当时这种艰苦的环境，还有那种战争的残忍，然后让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烈士们他这种

0: 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他们举起旗帜还我河山，看到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眼睛里流出的泪水，还有脸上坚毅的神情都让我觉得我内心中有一颗种子，一颗革命的种子正在发芽生长。
2: 观影结束后，大家围绕国家视野下的抗战精神研究、大型文艺创作的育人价值、红色艺术的创新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交流。
3: 这种大中小牵手，那么它也是一个相互感染、相互传递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这种后续的这个精神的一种传递，可能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染力和影响力。
4: 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相信组织被把事情搞复杂了。相信什么？相信组织什么？黄花才是坚信你信吗？说我是坚信你信吗？我相信他。你相信他？来，我是坚信。
1: 我是坏人，开枪啊！
0: 伪证你别冲动，现在只是正常的政治审查。黄花菜已经死了，是不是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1: 不会的，
0: 一般的政治审查需要下枪吗？需要关禁闭吗？开枪啊！ 你。

0: 再干啥事儿，我绝饶不了你。
1: 如果他们知道了呢？
0: 那就向他赔罪。
2: 什么？
0: 最具真诚的赔罪，才能获得女人的芳心，这个不用我教你吧？
2: 如果连这个我都不知道的话，我不成傻子了？
0: 他如果不知道，你就只是去看看他，懂吗？
2: 好，我听你的。
1: 不过特派员，你听好了，我可不是怕他，才听你的。
0: 知道了，去吧。谁要是不听我的话，就该睡这儿。
2: 五十。

0: 加油，使劲。
1: 跟我施威呢？你闹什么情绪？
2: 队长，我为自大事情，你们一定要慎重啊！别冤枉了好人啊！
1: 你想说什么？
2: 你把他们关在禁闭，不是要枪毙他吧？
1: 谁说我要枪毙他？这只是上级的审查程序。
2: 我向你保证，我为此绝对是清白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如果他要有问题，你枪毙我！
1: 你激动什么呀？能不能冷静点？
2: 不是，我没法冷静，队长，我真的没法冷静。其实这两天我也想的挺多的，我魏子他就不可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把刀给秋雨，我拿我命跟你担保。
1: 你担保个屁！你瞧把你急的，我早跟你们说过了，这次每个人都要接受审查，又不是五魏子一个人，明白了吗？
2: 那你们也不能抓住人家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误。还有他跟夏生雷的关系，就大做文章冤枉好人呢。
1: 行了，越说越过分了。
2: 队长，魏子真的是个好姑娘，你别让她受到伤害。
1: 这次审查是上级决定的，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放心，最多两天就会有结果，相信他。继续练吧，不过你小点声啊，别影响我睡觉。
3: 二妹，二妹，柳妹在吗？华妹，
4: 哎，向局长，在呢，进来吧。
3: 我刚才到柳妹的房间去看她，她不在，我一想，她肯定在你这儿。柳妹，听说昨天晚上你生病了，是着凉了，还是闹肚子？
5: 喝多了。啊，
3: 昨天晚上的酒啊。是喝得冲了些，我也喝多了，我连怎么回去的都忘了。哎，王妹，
4: 哎，
3: 昨天晚上我没有丢人现眼吧？啊，
4: 向军长看来真的喝醉了，你忘了，昨天晚上是我先醉的。
3: 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说我还真给忘了，昨天是你先喝醉的，还是钟大雄给你送过去的。
4: 要不是我喝醉了，我能让你把刘姐灌成这样？
3: 柳妹，我向三雷向你赔个不是。妹，哥哥向你赔个不是了。
5: 行了，向军长，我在你这儿吃你的喝你的，到最后还怪你把我灌多了，这世上也没这等事儿。
3: 那也不能让你柳妹喝病了，这样我让厨房给你炖只穿山甲补补啊，你歇着歇着啊。
5: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敢来，
4: 他是奉命而来的。
5: 秋雨，秋雨不想让你和向山。

0: 雷翻脸，你对他们还有用？
1: 正月里的是新。

0: 当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这问题来是
0: 空乏其身，心乱其所为，动心人性，登其意所不能也。
2: 副队长大人，念经保佑自己呢，害怕了？
0: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2: 谁小人呢？什么意思你？
0: 孔仲尼的名言，没听过？
2: 孔仲尼，孔仲尼谁呀？哪个部队的？
0: 孔子，一介莽夫。
2: 我就是莽夫，怎么的吧？我就一颗心，我就吃来吃去，我就知道打敌人。不像你个小白脸子，谁都猜不透你。
0: 像你这么一猜就透，能当副队长吗？
2: 没让我当，我当我比你强。我当解放军打国民党，现在我负责打土匪，和你这样的敌特分子。
0: 没脑子的人，你也不琢磨琢磨，谁才是最有可能当特务的人？
2: 今天我还真想动动脑筋。我问你，当年你们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让侯丰寿牵连差点被枪毙啊？
0: 想知道？
2: 当然。

0: 这事吧，一直都不清不楚。说实话，组织上对洪峰的调查呀，一直都还没结束呢。完了。嗯。你逗我玩的你。
1: 这个死结，由我来解啊！
2: 就你，志气可嘉呀！到时候你当队长，啊，是吧？
0: 熊样吗你？

0: 先生，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让主解脱你的苦难吧。
1: 师父，有一位小姐自觉罪孽深重，想请求主的宽恕，她能来祷告吗？
0: 可以。
1: 哦，就是这位小姐。

0: 我是周环。
1: 我是中共广西特委特派员龚峰。我们苏文周将军深明大义，爱兵爱民呐。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
0: 爹，您就抛掉所有的顾虑吧，您忘了您曾经多么希望国家富强，广西安宁啊，现在就是您最好的机会。
2: 好吧，你的意思我明白。

0: 也常跟我说过中共方面的意思，但是要容我考虑考虑，我还要和同僚们商量商量，最后定夺还要通过司令。
1: 愿意投诚的部队就准时开拔，到解放军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愿意留下的解放军当然欢迎，如果不愿意留下也会发给返乡路费和证明，这一点呢你们放心，解放军一定会保障全体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的。
2: 这共产党真的能不计前嫌？
1: 当然，将功补过，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表现得好，还有立功嘉奖。
2: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台湾、海南大陆还有很多地方归我们所有。再说，美国佬也不会看着老蒋一败涂地的。没几天，我们还会回到桂林。
1: 国军800万官兵，可以说装备精良，也没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吧？就凭你们区区几千人，能抵挡得了解放大军的进攻吗？美国佬不也是干瞪眼吗？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2: 住嘴！疯了你！
1: 疯了我没有用，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如果你这样做，只能把桂北军政区的全体官兵彻底逼上绝路。
3: 拿枪趴下。我代表司令正式接受和平调解，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 谢谢周将军。

0: 他最近怎么样？
1: 他很规矩，在警备司令部里兢兢业业的，没有出现一点差的。
0: 对他审查结束了吗？
1: 结束了，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好没问题。你多留意，发现问题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0: 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要跟我分开。
1: 她是谁？
2: 她是谁不重要。
0: 你忘了你给我说的那些山盟海誓了吗？
1: 你都忘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
2: 你越来越让我失望。对不起，我必须得走。

0: 太像，一定有问题。
1: 报告。
0: 进来。
1: 特派员，密电。
0: 下去吧。
2: 首长正在部署对象山雷的大规模行动，务必提高警惕。飞虎小队枪毙内奸一名，显示出内部不稳，目前行踪不定，难以琢磨。好像是要接近象山雷，请分派毒刺小队加强骚扰。另，你让我查探昔日贵军31军副官周泰轩之家庭情况，目前都已查清楚。周泰轩妻早亡，只有女儿一名，名叫周环，今年25岁，与你描述柳叶飞部周参谋的情况颇为吻合，务必早做决断。云雀。

0: 特派员呢？你脚步轻得像鬼一样，我都没听到。你刚刚说什么？啊，
1: 好香啊！你身上总是有一股共产党的味道。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吃香的很呐。我真是想不明白。
0: 你堂堂桂东军区特派员，怎么会对我一个小女子这么感兴趣？你多大了？
1: 在审我？必须回答。民国14年出生。
0: 25岁。
1: 对。父母呢？父母亲早已过世。周太轩先生死得太早。
0: 周太轩，你说的是谁啊？
1: 令尊，桂系31军副官周太轩。我不认识周太轩。喂，别玩火，玩火自焚。是会有人自焚的。咱们开门见山吧。第一，你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非凡的见解。 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能做到的。第二，你走路的姿势跟行军的速度都太像一个军人，一定经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0: 你说对了，我爹可曾经是个抗日名将，可能我受了他的遗传基因吧。
1: 周太轩，
0: 不对，是在徐州会战牺牲的周元。

0: 徐州会战我也在。
1: 1938年4月，日寇遭台儿庄重创后，重兵合围李宗仁主力60万大军于徐州，向皖北要塞蒙城逼近。我爹奉命率一个团。

0: 2000余名兵力疾驰蒙城，在激战中身受数弹，壮烈殉职。这段历史特派员应该很清楚吧？这就是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抚恤证明。
1: 既然是名将之后，怎么沦为匪？
0: 那要问你们蒋委员长了。
2: 什么意思？
0: 蒋介石一直是桂系为匪，我爹阵亡后，广西党部和民国中央就不闻不问。我娘带着我和妹妹艰难度日，但我娘经常说，我爹的遗志是抗日救国，所以我从小就学我爹的兵法和笔记，也算是耳濡目染吧。

0: 你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天衣无缝，似乎可以解释我对你的疑点，但是你说的太流利了，让我有一种事先安排好的感觉。
1: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老天爷安排的，不是吗？
0: 柳叶飞，就你49年哪天？
1: 10月17号。

0: 救我！有人要抓我！求求你，后边去！
1: 快！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

0: 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

0: 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

0: 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柳叶飞就你49年哪天？
8: 10月17号。

求求你，后边去。

0: 出来吧，谢谢你。你叫什么？周环。
1: 原来如此。
0: 后来我看环妹人不错，她识字儿又懂兵法，我就把她留在我。

0: 你还有个妹妹，对，叫周燕。周燕。现在，我们组织决定委派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潜伏进土匪柳叶飞部。
0: 周焕同志，派你潜入柳叶飞内部，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以策万全，你必须有一个十分安全的新身份。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也有可能去策动柳叶飞，所以你必须有一套滴水不漏的说法。记住这些，同时要记住，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透露这些。是。
2: 穆三甲和五味子真有问题啊！
3: 接受审查不见得就一定有问题，这只是一种预防措施。穆三甲关起来可以，我倒觉得应该好好查查他。五味子关起来太过分了，打粮仓的时候他挺能打的。
2: 老雷亮说的对，一共就七个人，还那么多奸细，
3: 是不是？
0: 我们历史不清啊，所以这次审查也是十分必要的，请大伙理解。
4: 你刚才说我们都被审查了，
5: 我也一样，也在被审查。
0: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的等待审查的结果。那就这样吧，洪峰同志，我先走了。

0: 我心情也很不好受。副队长吴卫子，毕竟是我们的战友，一起出生入死，谁都不希望他们真的是奸细。耐心的等待审查结果吧。 为了严防奸细，我们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我们一直是背靠背，你们知道吗？当初给你们布置侦察任务的时候，还都记得吧？把你们四个人分成四组，而且都是单独交代任务的，对吧？
1: 队长跟你说什么了？
2: 分配任务。
1: 为什么背着我们？
2: 不清楚。
3: 分配啥任务？
2: 保密。
4: 完了。
0: 其实你们的任务完全都一样，只不过是隐蔽的地点不同。这个后来我们都知道，你知道邝大勇的侦察结果吗？
1: 没跟上敌人啊。
0: 那你呢？
3: 没关系，现在可以说。
1: 我完成任务了。
0: 谁没完成？
3: 其实他们都完成任务。
0: 那当着大伙的面，你是怎么说的？
1: 我是在执行你的命令。
0: 没错。
5: 是我跟你们说的，当着大伙的面都说没完成任务。
6: 我们俩没完成任务，敌人的侦察兵太狡猾了，不仅没跟上他们，让我们一身尿，整一身骚骸。
7: 是啊，趴了几天，腿都木了。
0: 你们俩呢？
8: 队长，敌人实在是太贼了，留下断后的人让你根本无法靠近。
9: 而且你又不让我们有任何行动，都不让我们抓捕。
10: 怎么样？我把敌人跟丢了，
1: 而我们每个人单独向你汇报时，才可以说真实情况。
0: 没错，
1: 这么说
0: 你们都完成任务了。

0: 而且都完成得很好。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让你们这样做了吗？
1: 怕奸细，怕奸细把这些情况泄露给敌人。
0: 没错，一旦泄露的话，我们所有努力就白费了。根据我们的情报，大部队现在已经开始运动了。我们为部队争取了很充裕的时间。
2: 队长，这么说，咱们的部队已经出发了？
3: 那咱们赶快行动啊！
4: 那你得等指挥部对莫三甲和武卫泽的审查结果，不是吗？
0: 没错，我们还要等待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的部队已经上莲花山外围集结，等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三条上山的主要通道打通，把他们的暗哨干掉，然后直接打到象山雷老窝去。
2: 队长，您太神了。
0: 哼，我有什么呀？
2: 要不您再神一次，把五位子弄出来。
0: 你滚蛋。
5: 看到了吗？这几个是我活捉到的共军。让他们闭嘴。
6: 周参谋看着自己的同志受折磨，心里面一定不好受。帮他们解脱了。
7: 没想到特派员也对这种龌龊的行为大为欣赏，你心里一定特别好受吧？但是可惜的是，你没法证明他就是我的同志。
6: 我当然有办法，你就拿这支枪对他们开枪，证明他不是你的同志。来，证明给我看。

0: 这是马牌手枪，重926克，每颗子弹重5克。这是一把空枪，根本没有子弹。特派员是在试我吧？
1: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这么小的差别你都能感受到，真的让我佩服。

0: 如果我上一颗甄子丹，那我就打你。有种。
1: 我来打，我不是谁的同志。
0: 留着他，我还有用。
2: 特派员，就这么放过周环了？还有那个钟大雄在那帮倒忙，真是可恶。

0: 钟大雄可不是帮倒忙。这个人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暗藏心机，他是在为周欢解围。
1: 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但是周环他真能分辨出装了子弹的枪和空枪的区别吗？
0: 这就是周环的胆量，他在赌，赌他自己的命，赌我的内心。他赢了，此女人不可小觑啊。我还曾经想拉他做朋友，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我又错了，为什么在周环身上我总是犯错？俗话说，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跟头的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你瓜。
1: 是啊。不，特派员，您不必自责。
0: 现在看来，周环留在柳叶飞身边，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这么简单，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0: 都是好听的。你看我们地方上来的不顺眼，你当初别让我们来啊！啊，现在来了又给我们小鞋穿，你有本事穿小鞋，你穿一样大的呀，你干嘛给我们穿一只大一只小？
1: 司令员，密码已经破译，有一个代号云雀的就潜伏在我们内部，应该是他泄的密，才导致了31军起义的失败。
2: 嘿，他叫什么？叫云雀。
1: 这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
2: 就只是一个代号吗？
1: 是的。
3: 这个云雀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什么都不知道，就藏在我们内部，就像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1: 是啊。在军区内部，情报处已经在各处各科基本排查了一遍。这是有疑点的人员的名单，请领导过目。
2: 你们情报处也要自查。不过，这倒是部分排除了洪峰的嫌疑啊。
1: 还不能完全排除。洪峰和云雀到底有没有关系，还不是最后下结论的时候。
2: 时间会给你结论。走吧。
4: 不会枪毙咱俩？
5: 那过了。
6: 吴卫子。

0: 现在我宣布，我代表广西军区前线指挥部和平乐专区人民政府，解除对莫三甲、五位子同志的隔离审查。
1: 你们二位受委屈了，在这儿，我向你们道歉。
2: 徐处长，谢谢你。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对剿匪有用，我绝不会有任何怨言。
1: 多好的同志啊，不愧是副区长，就是有水平啊。当初要关你们两个紧闭，是我的意思。我想你们的队长一定会说我多此一举了吧。
2: 徐处长，他可从来没说过这话。
1: 他没说，并不等于他没想啊。他就是说，也得憋在肚子里，嘴上不能说，对吧？

0: 两位确实受委屈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关系到我们即将对莲花山发动的总攻，更关系到我们剿匪的成败。
1: 我完全理解，在大局面前，个人的一点委屈根本就不值一提。您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尽全力完成任务。
0: 好，你的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同时也很欣慰。我们就要以革命事业和剿匪大局为重。我再一次的代表专区的人民和政府，谢谢你们，对不起了。
2: 吴卫子同志，让你受委屈了。吴卫子，是我们对不起你。
3: 你们没有对不起我，谢谢你们还我清白。
2: 那是因为你本身就清白，那是任何别人不能给予也不能夺走的，对不对，吴卫子？
3: 对，这话你说的对。
0: 吴卫子啊，你现在的心情当大姐的能理解，我希望你能够斗志昂扬的投入到今后的战斗中去。
3: 请处长放心，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做。
0: 我相信，我希望你能起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0: 好，那就等剿匪胜利后的庆功宴上，我好好的敬二位几杯，好好的敬大家几杯。
1: 好。
0: 好。

0: 方同志，
1: 处长，现在就看你的了。是，我明白。我相信，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将要面对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异常严峻的。我希望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2: 是，请处长放心。
1: 我们的部队正在赶往指定地点，集结马上就会完毕。我们即将发动总攻。
3: 我希望在总攻发动之前，你要清出所有的障碍，保证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宝瓶口、天狼脊和摘星天险。
4: 是，一定完成任务。
5: 好，把武器还给他们。
3: 哎，还说不骂你呢。
6: 来来来，干了啊！
7: 爽，马上，
8: 马上，马上！
9: 冰一喝的挺舒服。哎呦，
8: 咱俩，他这小子，你怎么有种？大哥不少兄弟啊！
10: 放心，看他很严。来，喝酒，喝酒，喝酒。
8: 好悬呐！
7: 妹子，找我有事儿。
8: 朱大哥。
10: 今日相助，不知如何感谢。
7: 哥哥是个粗人，但有些道理还是明白的。
8: 妹子，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你身上隐藏了很多的秘密，你委屈自己跟我们混在一起，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谢你直言。苍天在上，请大哥相信我。
7: 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百姓好。可是，你的百姓里边，肯定不包括我们这些人吧？妹子，你能保证吗？未来某一天，你不会把枪口。 对准我们这些人吧，你不敢保证，可是我敢保证，我的枪不会对准你。不说了，大道理我都懂。你说吧，让我做什么事儿？ 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你放心，我会做好的。你知道，我一定让共军连长活得出来。谢谢。只要你对柳媚好，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
1: 钟大哥，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枪口绝不会对准你。
2: 司令员，
3: 爷，来了。钱专员，
4: 来来来，坐。这步棋有点险呐，
3: 可确实有妙到毫巅呐。但是，如果不能尽快的找到这个代号为“云雀”的潜伏特务，这个计划就被敌人随时识破的可能。
5: 我们已经全体动员去寻找他。
2: 他应该就隐藏在我们当年广西特委的内部。解放后，由于地方和军区机关的交叉合并，他现在就应该在我们军区机关内部。许处长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0: 好，
6: 是。如果这几条线索不断的话，
0: 我们应该很快就会逮到这支云雀。
2: 一定要做到外松内紧，给云雀以威胁已除的印象。
0: 我们从一开始。
6: 就是这么做的，
7: 措施一定要得力。
0: 好，那下面我们就向司令员汇报一下，我们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
7: 是得讨论一下，你说吧。
8: 你不用给我做思想工作了，我参加革命10年，入党也快8年，这点事儿不算什么。
7: 看得出来，毕竟是文化人。
8: 觉悟高，我叫你出来呀，是觉得你一定有问题想问我。那
6: 您应该也能猜到我想问什么吧？
7: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怀疑你，对吧？当然，人之常情。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平时问题太多了。
8: 我问题太多了，我是副队长，难道我就不该知道队长的意图？飞虎小队的计划和行动吗？飞虎小队由我一个人全权负责，行动计划和方案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无权过问。这一点在飞虎小队当初成立的时候，许处长当众宣布过，你应该很清楚吧？
6: 我当然清楚。
8: 可我并不是要干涉你的决定，我只是想更好的协助你。现在都清楚了，你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我也都理解。你也够狠，就因为我多问了几个为什么，就隔离审查。也不完全是。怎么说呢？你跟吴卫子毕竟是来自地方。
7: 我对你们俩不了解，所以你还要多理解。不只是我跟五位子吧，飞虎小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你怀疑过吗？没错，我必须了解我的每一个队员。好了，现在误会解除了。
8: 我们还要团结信任。我希望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毕竟你是副队长。放心吧，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那以后呢？什么以后？
6: 以后还什么都瞒着我吗？
8: 我并不想被谁隐瞒，这只是我的工作习惯，恐怕改变不了。
6: 那我如果还要问呢？这也是我的工作习惯，不清楚就要问明白。
8: 好，我尽量尊重你的习惯。
6: 那就互相尊重。

0: 谁看守的？我。怎么突然死了？我也不知道，就给他吃点东西，死了。来了。
1: 是。
2: 没有，他们都没注意我。红峰最近越发的鬼鬼祟祟了。 什么也不肯跟我说，我怀疑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你多保重啊！

0: 哟，天都黑了，这孤男寡女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吉爷，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要不你跟我们走一趟？
2: 看着我们点，免得我们偷东西。哈哈
3: 哈！别，
0: 没那意思啊。只不过觉得二位在一起很少见呢。
1: 那你是少见多怪了。
2: 二姐啊，心怀不轨。
0: 得，我就不和你们斗嘴了啊。不过我要奉劝二位两句。天黑了，当心碰上鬼。
4: 这家伙不除，迟早是个祸害。
5: 先不要打草惊蛇，走。

0: 今天分享到的是金马影帝品牌秋季的一件长袖的 T 恤衫，100%棉的材质，所以它的用料很扎实，穿在身上啊，它是非常亲肤的，又是圆领的设计，长袖的一个款式，无论您是外穿呐、啊，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咱们也说有多种颜色，有到黑色的，包括到灰色、酒红色以及呢纯白色，根据您不同的搭配呀、啊，咱们都有的选择。金马影帝这是服装大牌，所以一定是品质严选的。你看，首先成分是100%棉，每一件价格是298块钱。
1: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再减99块钱，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四件全部带回去、啊、做199块钱。
0: 199四件，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全部用回家了。
1: 没错，
0: 今天每一件还不到50块钱。朋友们您注意了，咱们是100%棉，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为什么我们为大家选择的纯棉材质，其实你看像我家里，不管是我爸爸妈妈也好，我公婆也好，都属于那种皮肤特别敏感的、嗯、好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说，我年轻的时候皮肤很耐燥，所以呀、啊、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你看小孩子只要是贴身穿的都是要用纯棉材质来打造，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了更加适合中老年人一定是真正纯棉的好服装。

0: 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您看起来它会更加的厚实，才能做到更加亲肤。这件服装啊，百搭百配。
1: 无论您是外穿呐、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
0: 接下来天气再冷一点，您可以搭配针织开衫，再包括搭配个衬衫，
1: 很精神的，特别显年轻。
0: 还有啊，搭配我们的夹克没问题，包括啊，咱想来个连帽衫，把它套在里面做打底来穿着也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件服装不单单兼具我们穿着的舒适度，更多的是我们百搭百配的一个选择。
1: 而且咱们金马影帝呢，也是专门做高端服装的，每一件服装的做工啊，包括到咱们的用料啊，都是非常考究的。首先你看，我们全部是这种非常优雅精致的圆领的设计，它不卡脖子，就是它这个大小设计是恰到好处的，但是也不像那个以往那个领子是吧，越起越大的，那么的松松垮垮的，显起来人是很精神的。那么再来呢，它整个你看，我们全部都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一些处理，所以就证明啊，它是一个经典的款式，久穿是不容易过时的。长度呢，也大概是一个中长款的一个设计。主要是咱们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你看今天我就是贴着肌肤来穿的，因为咱们是重磅纯棉的一个面料，尤其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啊，穿起来是特别特别舒适的，而且咱们穿上身上啊，你感觉它是有品质感的，哪怕你说我这出汗了，它不憋闷，不会贴在咱们的身上。
0: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上身之后它有舒适的感觉，纤维度就会更加的纤长一些，整个的纺织过程当中它的节点会更少，所以棉丝会更加的光泽，而且它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化学的生成，更加亲肤温柔，不会刺激。所以新疆的金属棉做成衣服之后就更加的舒适。你看普通棉朵它个头比较小一些，真正优质的新疆棉它的颜色就不是那种漂白的，天然生成，棉朵更加饱满，棉丝更加的纤细，百分之百的棉，所以您在穿的时候它的舒适度就会更高。而且啊，四个颜色它是百搭百配的，
2: 是白色的 T 恤您外边可以搭一个针织开衫，
0: 天气再冷一点搭配个衬衫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原本以为这件服装是男士专属，结果我搭上之后我觉得
3: 哎，
0: 咱们女士们也可以来选。我里面穿到是酒红色的，跟我这个白色马甲搭起来也好看啊，休闲的感觉一下提升了，接触到皮肤之后非常的舒适，不单单兼具我们穿着的舒适度，更多的是我们百搭百配的一个选择。
1: 金马影帝这是服装大牌，所以一定是品质严选的。你看首先成分是百分之百棉，每一件价格是298块钱，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下单吧。实话说我们家人啊，对于纯棉的衣服有莫名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皮肤都属于那种敏感肌肤，尤其像我公公婆婆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他们现在上了年纪觉得皮肤更敏感，所以呀，他们更加喜欢纯棉材质。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仅仅是棉，不仅仅是纯棉，所以它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而且今天我是重磅，什么是重磅？超大克重，编织密度高，更加的厚实，百分之百棉，真正的好品质。而且四个颜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灰色，有酒红色，所以啊，这件 T 恤百搭百配，设计也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重磅的超大克重，真正让它穿在身上啊，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1: 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
0: 在金马影帝的专柜里面，单一件价格298块钱，四件您算下来要1000多块钱，四个颜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灰色，有酒红色，今天不用挑不用选，199块钱四件全部带回去，每一件算下来不到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我们这个服装是全尺码的圆领的设计的，所以说无论是男士女叔阿姨啊，咱们都可以来挑，而且我们选择到的是重磅精梳的新疆长绒棉，穿起来非常舒适亲肤啊，而且呢四种颜色，有黑色，还有到灰色、酒红色、白色，都是百搭百配的，关键今天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是四件，每一件还不到50呢，咱们是长袖的重磅的纯棉的，这个性价比多高啊，为啥有这个价格，咱们就是为金马影帝做品牌推广，而且您看这件服装特别的好搭配，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您外面搭一个开衫，搭一个衬衫，搭一个针织衫，多优雅呀，搭配一个夹克，怎么穿都是非常时尚百搭的，无论您是外穿呐，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每一件都是金马影帝的专柜正品，100%的棉，298块钱，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

0: 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件服装啊，其实咱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装女装了，叔叔阿姨啊都可以来选择，因为咱们是100%棉的，包括你看它这个领子设计的很优雅，就是这种小圆领的设计，不勒脖子，但是又没有特别的松松垮垮的，您常洗它常穿常新的，它360度啊全部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处理，可以单穿的，可以内搭的，就是您每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很经典不过时的，特别实用，关键它是有一定厚实度的，咱们叫重磅精梳的纯棉 T 恤，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是的，今天您再来看看，我们穿上马甲仗衣搭配啊，休闲的感觉一下提升了。它不仅是100%的棉，而且我们是重磅的超大克重，超厚的厚度，
0: 对，
1: 特别的厚实，秋冬穿特别舒服。所以呀，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而我们今天帮您挑选，不仅仅是纯棉，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更加的厚实、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0: 每一件服装都是纯棉，而且是重磅精梳棉。这个是黑色的，298块钱。再来这边，你看灰色的100%棉，298；还有的酒红色的100%棉，298；白色的100%棉，298。这四件专柜你买齐将近1200块钱了，今天您不用挑选，199不是一件，是四件四个颜色，每一件才40多，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仅仅是100%棉，而且是重磅的超大克重，织密度会更高，您上手一摸特别的柔软很舒适，哪怕你洗完之后它也非常好打理，所以这是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去选择的重磅精梳棉纯棉的 T 恤，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199四件全部带回家，一件不到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男士朋友们女士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分享到的是金马影帝品牌秋季的一件长袖的 T 恤衫，100%棉的材质，所以它的用料很扎实，穿在身上啊，它是非常亲肤的，又是圆领的设计，长袖的一个款式，无论您是外穿呐、啊，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咱们也说有多种颜色，有到黑色的，包括到灰色、酒红色以及呢纯白色，根据您不同的搭配啊，咱们都有的选择。金马影帝这是服装大牌，所以一定是品质严选。你看，首先成分是100%棉，每一件价格是298块钱。
1: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再减99块钱，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四件全部带回去、啊、做199块钱，
0: 199四件，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全部用回家了，
1: 没错，
0: 今天每一件还不到50块钱，朋友们您注意了，咱们是100%棉，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为什么我们为大家选择的纯棉材质，其实你看像我家里不管是我爸爸妈妈也好，我公婆也好，都属于那种皮肤特别敏感的、好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说我年轻的时候皮肤很耐造，所以呀、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你看小孩子只要是贴身穿的都是要用纯棉材质来打造，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了更加适合中老年人，一定是真正纯棉的好服装，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您看起来它会更加的厚实，才能做到更加亲肤。这件服装啊、百搭百配，
0: 无论您是外穿呐、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
1: 接下来天气再冷一点，您可以搭配针织开衫，再包括搭配个衬衫，
0: 很精神的，特别显年轻。
1: 还有啊，搭配我们的夹克没问题，包括啊，咱想来个连帽衫，把它套在里面做打底来穿着也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件服装不单单兼具我们穿着的舒适度，更多的是我们百搭百配的一个选择。
0: 而且咱们金马影帝呢也是专门做高端服装的，每一件服装的做工啊，包括到咱们的用料啊，都是非常考究的。首先你看，我们全部是这种非常优雅精致的圆领的设计，它不卡脖子，就是它这个大小设计是恰到好处的，但是也不像那个以往那个领子是吧，越洗越大的，那么的松松垮垮的，显起来人是很精神的。那么再来呢，它整个你看我们全部都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一些处理，所以就证明啊，它是一个经典的款式，久穿是不容易过时的，长度呢也大概是一个中长款的一个设计，主要是咱们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你看今天

0: 我就是贴着肌肤来穿的，因为咱们是重磅纯棉的一个面料，尤其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啊，穿起来是特别特别舒适的，而且咱们穿在身上啊，你感觉它是有品质感的，哪怕你说我这出汗了，它不憋闷，不会贴在咱们的身上。
1: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上身之后它有舒适的感觉，纤维度就会更加的纤长一些，整个的纺织过程当中它的节点会更少，所以棉丝会更加的光泽，而且它的自然生长没有任何化学的生成，更加亲肤温柔，不会刺激，所以新疆的金属棉做成衣服之后就更加的舒适。你看普通棉朵它个头比较小一些，真正优质的新疆棉它的颜色就不是那种漂白的，天然生成，棉朵更加饱满，棉丝更加纤细，百分之百的棉，所以您在穿的时候它的舒适度就会更高，而且啊四个颜色它是百搭百配的，
2: 是白色的 T 恤您外边可以搭一个针织开衫，
1: 天气再冷一点搭配个衬衫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原本以为这件服装是男士专属、结果我搭上之后我觉得
3: 哎，
1: 咱们女士也可以来选，我里面穿到是酒红色的，跟我这个白色马甲搭起来也好看啊，休闲的感觉一下提升了，接触到皮肤之后非常的舒适，不单单兼具我们穿着的舒适度，更多的是我们百搭百配的一个选择。
0: 金马影帝这是服装大牌，所以一定是品质严选的。你看，首先成分是百分之百棉，每一件价格是298块钱。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实话说我们家人啊对于纯棉的衣服有莫名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皮肤都属于那种敏感肌肤，尤其像我公公婆婆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他们现在上了年纪觉得皮肤更敏感，所以呀、他们更加喜欢纯棉材质，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仅仅是棉，不仅仅是纯棉，所以它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而且今天我是重磅，什么是重磅？超大克重，编织密度高，更加的厚实，百分之百棉，真正的好品质，而且四个颜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灰色，有酒红色，所以啊这件 T 恤百搭百配，设计也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重磅的超大克重，真正让它穿在身上啊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0: 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
1: 在金马影帝的专柜里面，单一件价格298块钱，四件您算下来要1000多块钱，四个颜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灰色，有酒红色，今天不用挑不用选，199块钱四件全部带回去，每一件算下来不到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我们这个服装是全尺码的圆领的设计的，所以说无论是男士你叔叔阿姨啊，咱们都可以来挑，而且我们选择到的是重磅精梳的新疆长绒棉，穿起来非常舒适亲肤啊，而且呢四种颜色有黑色，还有的灰色、酒红色、白色，都是百搭百配的，关键今天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是四件，每一件还不到50呢，咱们是长袖的重磅的纯棉的，这个性价比多高啊，为啥有这个价格，咱们就是为金马影帝做品牌推广，而且您看这件服装特别的好搭配，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您外面搭一个开衫，搭一个衬衫，搭一个针织衫，多优雅呀，搭配一个夹克，怎么穿都是非常时尚百搭的，无论您是外穿呐、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每一件都是金马影帝的专柜正品，100%的棉，298块钱，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件服装啊，其实咱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装女装了，叔叔阿姨啊都可以来选择，因为咱们是100%棉的，包括你看它这个领子设计的很优雅，就是这种小圆领的设计，不勒脖子，但是又没有特别的松松垮垮的，您常洗它常穿常新的，它360度啊全部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处理，可以单穿的，可以内搭的，就是您每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很经典不过时的，特别实用，关键它是有一定厚实度的，咱们叫重磅精梳的纯棉 T 恤，特别特别的舒适。 亲肤。
1: 是的，今天您再来看看，我们穿上马甲这样一搭配啊，休闲的感觉一下提升了。它不仅是100%的棉，而且我们是重磅的超大克重，超厚的厚度，
0: 对，
1: 特别的厚实，秋冬穿特别舒服。所以呀，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而我们今天帮您挑选，不仅仅是纯棉，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更加的厚实，更加的柔。

0: 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1: 每一件服装都是纯棉，而且是重磅精梳棉。这个是黑色的，298块钱。再来这边，你看灰色的100%棉，298。还有的酒红色的100%棉，298。白色的100%棉，298。这四件专柜你买齐，将近1200块钱了。今天您不用挑选，199不是一件，是四件，四个颜色，每一件才40多。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仅仅是100%棉，而且是重磅的超大克重，织密度会更高，您上手一摸特别的柔软很舒适，哪怕你洗完之后它也非常好打理，所以这是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去选择的重磅精梳棉纯棉的 T 恤。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199四件全部带回家，一件不到50块钱，你这个性价比太高了。男士朋友们女士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100%的棉，298块钱，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这件服装啊，其实咱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装女装了，叔叔阿姨啊都可以来选择，因为咱们是100%棉的，包括你看它这个领子设计的很优雅，就是这种小圆领的设计，不勒脖子，但是又没有特别的松松垮垮的，您常洗它常穿常新的，它360度啊全部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处理，可以单穿的，可以内搭的，就是您每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很经典不过时的，特别实用，关键它是有一定厚实度的，咱们叫重磅精梳的纯棉 T 恤，特别特别的舒适。
0: 是的，今天您再来看看我们穿上马甲这样一搭配啊，休闲的感觉一下提升了，它不仅是100%的棉，而且我们是重磅的超大克重，超厚的厚度，
1: 对，
0: 特别的厚实，秋冬穿特别舒服，所以呀，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而我们今天帮您挑选不仅仅是纯棉，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更加的厚实，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1: 每一件服装都是纯棉，而且是重磅精梳棉，这个是黑色的298块钱。再来这边，你看灰色的100%棉，298。还有的酒红色的100%棉，298。白色的100%棉，298。这四件专柜你买齐，将近1200块钱了。今天您不用挑选，199不是一件，是四件，四个颜色，每一件才40多。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仅仅是100%棉，而且是重磅的超大克重，织密度会更高，您上手一摸特别的柔软很舒适，哪怕你洗完之后它也非常好打理，所以这是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去选择的重磅精梳棉纯棉的 T 恤。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199四件全部带回家，一件不到50块钱，你这个性价比太高了。男士朋友们女士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和联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1: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2: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3: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2: 像这样算过账的货主不止一家，西南腹地一大批外贸企业都期待着运河开通，越来越多货运船舶也已陆续到位。
1: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2: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依托完善的港区作业体系，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直达航线首航在即。
1: 我手里是一张当地海关提供的货品清单，从上面可以读到，我现在所在的这艘北港南宁泊润轮装载着的货物呢，既有来自四川、重庆和广西本地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从柳州发出的50汽车零配件。这些货物从西南腹地通过铁路干线运抵南宁港，再经平陆运河抵达越南秦居港，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2: 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4: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2: 为运河通航后常态化运营筑牢根基，货源组织更是提前一年就启动了。
5: 我们的团队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还有广西本地，我们拜访了将近200家企业。目前这个平陆运河货源的这个储备已经比较充足，而且我们这些企业也非常期待平陆运河的开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0: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再来关注一份暖心善举，近日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小西南门外的70多位小吃摊主自发性的联合发起面向特困学生的爱心餐活动，大家共担免单成本，发起

0: 免单用餐卡活动，为特困生提供免费餐食。
1: 傍晚时分，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小西南门外烟火升腾，70多位摆摊的商户抱团暖心地推出一种针对困难学子的免单福利。困难学生凭证明登记，每个月可享10次免单，单次的额度在15元以内，足够他们吃饱一餐热饭。
2: 这个免单的活动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
3: 这边他们一般都是吃多少钱报多少钱，是这边我在给他们报账，这是15的，然后他们吃了多少钱我都有给他们转账的。
1: 傅亚伟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大伙儿一起使劲儿就能轻松很多。
4: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然后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大家都很荣幸。我感觉如果是没有学生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个生意，所以说我们也得回馈学生嘛，让那些贫困的都能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的温暖吧。
1: 当大家的爱心传到校园后，无数学生深受感动，有的甚至专门跑到这里消费支持，用实际行动回馈这份朴素的善意。
5: 我很少出来，我一般在食堂，就是偶尔才出来吃。我觉得这一件事很好，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生们，就是能更好的学习。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有人文关怀的事情。
0: 中秋临近，月饼成为消费热点，各种新创意又开始刷新月饼的馅料清单。在大家消费越来越理性的当下，月饼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也正向着实在健康的方向演化。
1: 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和烘焙店，发现月饼的选择更多样，出了不少新馅料，像萧山萝卜干鲜肉、鲜肉辣白菜，甚至还推出了鲜肉片穿馅儿。对于这些越来越独特的馅料，消费者有不同的感受。
7: 一些新的品类，然后觉得挺有特色的。
8: 像我们一般吃苏式的，就酥皮的会比较多一点，就觉得小时候好吃的东西现在还是很喜欢吃，就现在这种就感觉很奇怪。
1: 馅料品种各有所爱，但有一个标准大家越来越关注，那就是健康。
9: 还是内容吧，里面食材应该更健康一点，糖摄入尽量少点。
10: 配料表吧，我家有糖尿病，所以一般不太用高糖的。
1: 记者现场看到，不少品牌都打出了低糖的标签，标注在包装的醒目处。其中有低糖坚果馅儿这种比较新的类别，也有的是将流心、莲蓉这种传统馅料做成低糖版本。
11: 去年因为我们也有卖过这个低糖的月饼，然后今年我们跟去年的数据对比的话，增长了将近70%，也是增长最多的一个分类。
1: 除了面向大众的货架上，还有专门给毛孩子准备的宠物月饼，既有当做零食的小包装，也有适合做伴手礼的礼盒款。
12: 礼盒都已经抢完了，就是
11: 我们上的时候是在8月20号左右，当时上的时候因为到货到的也比较多，当时我们也是陈列出去的，然后大概也是在10多天左右。
0: 入秋天气干燥，不少人出现嘴唇干裂、口腔溃疡、牙齿遇冷酸痛等口腔问题，大多以为是上火，简单喝水应付了事。口腔科医生提醒，秋季口腔不适并非只是上火，盲目处理容易迁延反复，甚至诱发慢性口腔问题。
1: 秋冬交替季节，空气湿度大幅降低，人体口唇、口腔黏膜水分流失速度加快，黏膜保护屏障会随之变得脆弱，敏感度升高。与此同时，秋季市民常有贴秋膘的饮食习惯，辛辣油腻饮食摄入增多，加上日常冷热食物交替刺激，多重因素叠加，会持续刺激口腔和牙周组织，诱发各类季节性口腔问题。
13: 很多朋友秋季出现口腔不适，都习惯性认为是上火了，只靠喝水缓解，其实这是误区。单纯补水无法修复受损的口腔黏膜屏障，也不能解决牙齿敏感、牙龈炎症问题。如果长期忽视，轻微的干裂、溃疡会反复发作，演变成复发性口腔溃疡、慢性牙龈炎等问题。
1: 针对秋季高发的口腔疾病，医生提醒了三类需要高度警惕的异常症状，也是身体发出的病变预警信号。
13: 大家如果发现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牙齿遇冷刺激，牙龈反复出血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日常养护要改掉舔唇、吃烫食的习惯，坚持正确刷牙，配合牙线清洁，不要盲目乱吃降火药。反复不适要及时到口腔科就诊。
0: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布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叫徐军，今年50岁，目前在连云港做水产生意。如今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已经承包了700亩水塘。20年来，他把养殖的虾送往全国各地。他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始终惦念一个人，他想找到他，亲手做一盘虾给他吃。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您好您好，来您坐。我看您拿了一盘炸虾。
1: 对，这是馆子从小最希望吃的虾。
3: 我来到这个节目想找我时任26年的儿子。
2: 您给我们讲讲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们生了儿子抱着怀里以后哈，我看了儿子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啊，眼睛大大的，个双眼皮，皮肤白白的，眼也嘴小小的，头发方方的。当时我就把他起了一个名字，
2: 叫什么？
3: 叫小龙柱。哦，我想他能有个顶天立地啊，能有出息的一个孩子。有一次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做了一道素虾嘛，他吃了很多很多，吃了十几个吧。我没让他吃，偏要吃，还给我打了一下，打了两下。当时我打的也真的很后悔。
1: 当时打了以后我很后悔。
3: 慢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很着急的想回家跟儿子在一起。我把东西收拾收拾，抓紧时间到回家，我就叫了我儿子：“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他就从屋里跑出来，
1: 两个小时竖起来往外跑：“啊，爸爸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孩子很喜欢很喜欢我，把他抱起来转圈圈，转了两圈，他笑得很开心很开心，我也很高兴。我们一家三口的时间在一起，那个日子真的很快乐很开心。在92年3月31号，他奶奶做了一个油炸花生米，花生米炸起来是很烫很烫的，我儿子就要吃。他奶奶就说了，喜欢出去玩去，啊，等凉了以后，奶奶叫你吃。我儿子很听话的，也很乖的，当时就出去了。等到奶奶以后炒了第二个菜炒好以后，他奶奶就出去找了，找了两圈，没有找到。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头脑一下就炸了。当时我姐他们就报了警，当时我们也就上了电视。上了广播，登了形形色色，全登了。以后拿我儿子的照片，
2: 这都是当年的寻人启事。
1: 这是当年的形形色色。当时我们就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到处去找。第二年，我们生一个女儿，也高兴。
2: 嗯。
1: 脸上露着笑容啊，不幸的是，按了12天的时间发高烧，我们就住院了。说我女儿得败血症。
2: 什么？
1: 败血症。
2: 败血症。
1: 93年，过年。
2: 嗯。
1: 我跟我老婆在医院里，两个抱着哭在里面。当时过年初八吧，
2: 女儿怎么了？
1: 去世了。
2: 等于
1: 第二个女儿、
2: 出生没多长时间，
1: 总共30多天，
2: 夭折了。
1: 当时我们俩真的一下就

想到我儿子对不幸被拐，我女儿不幸去世，我老婆那现在就不是正常人了。那像我老婆就整天在家，就她也不应。我在想，我为了我老婆啊，为了我这个家，为了还有希望找到我这个儿子，我们要个女儿。不过第二年的确我老婆生个女儿，

0: 我老婆心情是好一点了，当时我老婆带着孩子嘛，很小心很小心，我老婆是小心过度，晚上睡觉抱着孩子睡觉，孩子被捂了一下，孩子呼吸很困难，脸上很那个发青的那种感觉，当时我们头脑就炸了。第二天早上，医生告诉我们，这孩子缺氧，叫我们放弃。
1: 放弃？
0: 医生跟我们说了，这孩子就是抢救过来，牙都痴呆。当时我就坚强要，不管怎么的，不管孩子怎么样，只要把我抢救过来就行。我不许他怎么的，怎么聪明，怎么能力。那就初六吧，我孩子走了，
1: 抢救也没抢救回来，
0: 没抢救过来，
1: 第三个孩子又没了。
0: 对，
1: 大儿子丢了，两个女儿
0: 不幸去世，是这样的打击哦。我作为一个男人受不了了，当时就跟天塌下来一样。我老婆他妈今天就做饭给我吃，哪有吃得下？我是一个男人嘛，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去挣钱。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儿子，
1: 这是第四个孩子。
0: 第四个孩子，我儿子到一岁的时间嘛，他就会走路了。打到一岁是会讲话的人，我在讲，他以前有个哥哥，两岁都被人抱走了。我们老在想，要是他哥哥回来多好，弟兄两个在一起玩。他哥他比我现在的儿子大5岁，我们经常这么说，哥哥在外面啊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哪家在什么地方啊，受不受罪啊，吃不吃苦啊。我们一直到我儿子上学嘛，7年之间我没出去打过工，全心以赴照顾我儿子。从我儿子上学的时间，找儿子花了很多钱，不幸两个女儿去世住院，欠了20多万。第二年吧，我们就开始买了一台三轮车，做了下料生意。当时下这个下饲料也是干潮水的。有天天没亮，我们3点钟就要起来，5点钟的潮水，3点就要起来到海边。潮水上来以后，我们把船上的鱼料洗到我三轮车上，我们才开三轮车送到那个塘里面、客户下面给他们喂料。连续干了有3个月吧，当时我一天也能挣个40-50块钱，当时也蛮高兴的。这2年的努力，我钱还的差不多了，基本也还完了。2016年，我抱了7倍母，
1: 就是虾呀、鱼呀这些。
0: 虾，我去专花虾，我就想，花的市场有多嘛？我儿子喜欢吃虾嘛？我想我儿子一定能吃到我的虾，我就这个1年，我带了一份素虾，我也希望我今天晚上找到我儿子，可能吃到我亲手做的素虾。
2: 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重创打击。26年来，徐军始终没有忘记过要寻找大儿子。多年来，他往全国各地发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几个省10几个城市，他以这样的形式寻找儿子。尽管没有结果，但他仍然坚持，他也始终坚信，只要把这个家守好，就一定能找回。

0: 丢失的儿子。
1: 不管怎么说，徐大哥，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你走出来了，带着你的爱人走出来了。今天他跟你一块来了，
2: 他来了，在我
1: 这里，他来了
2: 啊，还有儿子。
1: 我们掌声有请。来，
3: 您好，
1: 您好，您爱人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3: 我这个是我儿子从小穿的衣服。
1: 从小穿的衣服。
3: 嗯，他到冬天了，他就穿这件衣服。
2: 保留着一件衣服。
1: 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来，
4: 徐军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刻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是在1992年12月31号失踪的。失踪的时候他只有3岁，而失踪的地点是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孩子走丢的时候说话还是连云港的本地口音，而孩子的体貌特征也比较明显，他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儿小嘴巴的孩子，头上呢有一个头旋，额头的头发比较稀少，耳朵是一大一小。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刻联系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的寻找。
5: 我们首先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搜索，令人惊喜的是在寻亲帖子中发现了一名叫李涛的寻家人，和您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但是他提供的失踪时间比您丢失儿子的时间早了3个月。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大儿子回来了。

0: 弟咋的了？
1: 来，过来见见弟弟。
0: 爹爹，
1: 爸爸高兴了，爸爸高兴了。
2: 这是弟弟。
0: 弟弟。

0: 谢谢大家。
1: 要不要先尝尝这盘虾呀？
0: 这是爸做的香炉水鸭，你从小最喜欢吃的香炉水鸭。
1: 什么味儿啊？好吃吗？
2: 好吃。
3: 好吃，多吃俩。

0: 在哪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山东省临沂的郯城。你们知道郯城和连云港有多近吗？只有100公里。
2: 我去过山东临沂。嗯。
0: 而且您的虾还往山东临沂发，对不对？
2: 对，花都发的。
1: 是的，他小的时候是不太清楚自己是被拐的，所以对于爸爸妈妈的印象是没有的。
3: 记事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家庭里面。
1: 对。
3: 然后有养父养母，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排行老二。从小的时候就听村里面人说，我不是亲生的，养来的，是买来的。去年的时候跟我家一个亲戚嘛，挺近的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吃饭喝了点酒，然后就逼问，问急了嘛，告诉我确实不是这家里亲生的，然后说是买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找了，在我们临沂网站发帖子，就我养父看到了，养父看到之后就告诉我了嘛，说买你来的时候你说普通话，大概口音在连云港那边，让我去找。然后我在连云港那边也发了挺多帖子，但是一直没有信息。
0: 家里有孩子了吗？
3: 有，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了，大女儿8岁，儿子2岁了。
1: 你们当爷爷奶奶了？
3: 对，
0: 高兴不？徐大哥，
2: 蛮开心的，真的开心，特别开心。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连云港拐出，被卖到了山东的临沂。在连云港，这个孩子被拐的当天，还有两个孩子被拐。这个犯罪团伙，很可能就是在当地活动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江苏连云港公安机关和山东临沂的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要追查这个拐卖的团伙，要把当天被拐的另外那两个孩子也要找回来。
2: 对对，好，谢谢。
0: 妈妈一直给你保存的这个小棉袄，你肯定不记得了，对吧？
2: 不记得，不记得。
0: 这是爸爸妈妈留了20多年的宝贝。
1: 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2: 就是你从小，那个最喜欢穿皮的衣服。我们一直保存到今天。
0: 李涛是不是留好了？
5: 留好了，
0: 留好了，
5: 留好了，
0: 是吧？
1: 保存得很好的，
0: 对，
1: 干干净净。
0: 这是你生命中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但是我也希望这是你未来生命一个幸福的见证，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吃虾嘴幸福，快
1: 去吧，
0: 走吧，徐大哥，
1: 还有
0: 您大爷，
1: 走吧，
5: 回去坐热的，
1: 谢谢谢谢谢谢，吃一个。
6: 徐军终于找回了儿子，他也如愿以偿将自己养殖的虾亲手喂给儿子吃。26年来，无论这个家遇到多大的困难，徐军用他的沉着和智慧牢牢坚守。700亩的水塘寄托了他对儿子26年的思念，而今父子俩走在这片水域，徐军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0: our green forests, we build a safe world for tomorrow.
1: And when we use modern new ideas, we can keep our Asian culture alive every day.
0: Let old stories guide new ideas, and let new ideas protect our shared home.
2: 好的，我们所有的十组青年人的分享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原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志军先生来到现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从社会传播、青少年教育角度带来的观察与思考。
3: 现场观看了十组小朋友的即兴对话式的演讲，我也颇有感慨。关键词之一是有探索，通过这种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来推进跨文化传播乃至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方面的探索。关键词之二呢是有创新，去年参与活动的那些小选手十名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么今天我注意到十组小朋友他们来自 N 个国家，而且是现场互动式的即兴交流和演讲，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播主体方面的创新。第三个关键词是有情怀，我注意到这家企业的企业愿景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对话世界，我想他们主办其目的是服务助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这样一个既有意识又有意义的活动，对于这样一家既有情怀又有追求的机构，我们现场是不是有热烈的掌声来向他们致敬呢？
2: 谢谢张志军先生。回顾这三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此相遇，大家行走神州，感受中国，同台对话，碰撞思想。希望青少年们带着本次研学的所见所感继续出发，在往后的日子里多倾听多表达，真正成为连接中外文化的闪亮纽带。
4: 我们要培养有祖国情怀这个国际视野，能够有效与世界交流的这样的人才。真正的为国育才的外语教育需要更多的部门，更多的这个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参与。 WeTalk 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了一件好事情。
5: Learning English is not only learning the grammar, not learning just the textbooks, but being able to speak without being shy and being encouraged. 5-month talk classes helpsTo get over this barrier very eas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kids have great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English, by playing games, by one-on-one classes, and with this warm environment, it is very easy and fun to learn for kids.
6: 今年呢，因为是我们 WeTalk 成立的第十五周年，那么我们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能够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呢建立起一个桥梁。那么我们的宗旨呢是两个，一个叫做这个请进来对话中国，一个呢是走出去对话世界。那么我们把外国的小朋友们请进中国来，去理解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灿烂的文化，同时呢我们让他们去感受中国的最先进的科技，同时呢我们也让中国的孩子们跟外国的小朋友们去交朋友，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更全球化的视野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让我们中国的小朋友走出去，可以去更好的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这个全球领先的在线语言教育的品牌，我们会进一步的走向全球化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大概是在 WeTalk 呢是在全世界的大概五个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我们的业务。我们未来呢希望可以走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去更好的服务好更多的本地化的这个学生。

0: 被遗忘的猫咪上集。
1: 哎呀，没事，我这还有球。
2: 我的，
0: 看我的，
3: 走你。
1: 奶龙，球都被你打完了，你都打哪儿去了？
0: 小七，球在那边。为什么老爷爷头上这么多羽毛球呀？
2: 老爷爷，真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故意的。
4: 没事儿。
2: 老爷爷，你还好吗？
4: 哎，都怪那个扫把星。
0: 扫把星。
1: 扫把星指的是会让人很倒霉的东西了。
4: 没错，我最近老倒霉了。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肯定会倒霉。我的手机。
2: 老爷爷，您先消消气。
4: 怎么又塞牙了？
0: 猫咪很可爱呀。
4: 你可以把它送走吗？我不想再倒霉了。
2: 我试试吧。
0: 小猫咪。小七，猫咪被你吓跑了，都不跟我玩了。
1: 奶龙，我们得先帮助老爷爷。猫咪一般都很警惕，我们准备好吃的，先引它上钩，再趁它放松的时候抓住它。
2: 我准备好了。
1: 猫咪不吃这个。
0: 这么好吃都不要。

0: 我都饿了，他怎么还不上钩啊？
1: 有鸡，吃两口吧。
0: 啊，好好好。

0: 来的吃的。
1: 我刚刚在那里捡的哦。
0: 那是猫吃的，真服了你。
1: 可是很好吃呀。
0: 哎，看来只能用七彩逗猫棒。
1: 喂，
0: 嘿嘿，没有猫咪能抗拒逗猫棒的魅力。
1: 他喜欢我的尾巴耶。怎么哪里都找不到小猫咪呀？
0: 对了，小猫咪一出现，老爷爷就会倒霉。大老爷爷倒霉的时候，
2: 又是你这个扫把星！
0: 喵！
2: 走开，走开！
1: 小七，这招真厉害！
0: 不出我所料，老爷爷倒霉的时候，小猫咪就会出现。
2: 哼，赶紧把这个扫把星送得远远的。
0: 刚刚鸟窝掉下来的时候，它撞开了老爷爷，看样子是想帮助他，
3: 不像是个扫把星呀。
1: 别跑呀，小猫咪！被遗忘的猫咪下集。不好意思，大爷，让小猫咪跑掉了。
2: 哎，下次再抓吧，辛苦你们了，去我家喝杯水吧。
0: 不用了。
1: 那就太谢谢您了，老爷爷。
0: 你这也太不客气了吧。
2: 哎呀，我又忘带钥匙了。
0: 老爷爷，您也忘锁门了。
2: 哎呀，老糊涂了。你们要喝点茶吗？
1: 要多放珍珠哦。
0: 茶怎么会放珍珠啊？
1: 奶茶好好喝呀。
2: 喜欢的话，我再去做一点吧。你们自己随便参观一下吧。
1: 好玩的，好吃的。过期了。
0: 这些玩具都是给猫玩的。包包龙年留念。
1: 这个包包长得和小猫咪一样哎。
0: 老爷爷，您之前养过猫吗？
2: 想不起来了。
1: 好奇怪哟。
0: 我们去调查清楚吧。老爷爷，谢谢您的招待，我们先走了。
1: 再见。
2: 不再喝点吗？
0: 小猫咪，小猫咪。
1: 汪汪汪汪，咩咩，咕咕咕。
0: 你在怪叫什么？
1: 我这是专业猫语呀。
4: 喵。
5: 宝宝。
1: 小猫咪。
0: 姐姐，你刚才叫它什么？
5: 包包啊，它就是那家老爷爷以前养的猫，不过后来老爷爷年纪太大忘了它，就给赶了出去，包包就变成了流浪猫了。

0: 小猫咪就是包包。
1: 看来包包被赶出来之后一直跟着老爷爷，老爷爷一遇到危险，包包就会出来帮忙，没想到却

0: 你想不想回家呀？
1: 喵。
2: 虽然老爷爷忘记了，但我们可以帮他重新认识包包。
0: 好耶！

0: 嘿，走开！
1: 哎，老爷爷，哎，老爷爷，看您这猫这么可爱的份上，我这大白菜买一送一给您了。
0: 嗯，你可别骗我呀，来一斤吧。
1: 好嘞，买一斤白菜送一斤牛肉，拿好。
0: 好，那剩下的我都要了。
1: 只限一斤哦。
0: 哦，好吧，那谢谢你们了。
2: 我也要，我也要买，
3: 我也要买，
4: 我也要买。
5: 程程，恭喜您！
0: 啊，你们！
1: 您是第一个带着可爱猫咪从这里路过的老爷爷，中了店里的惊喜大奖，手机一部。
0: 啊！谢谢啊！将军，
1: 啊，我又输了，今天已经输了100局了。
5: 哎呀，肯定是因为他今天带了一只好运猫了。
0: 猫。

0: 这猫怎么一直跟着我呀？哎呦，原来你在提醒我呀。
1: 喵。
0: 真是个小福星啊。走，跟我回家。看你长得像个包子，那我就叫你大黄包。
1: 喵。
2: 小七，宝宝终于回家了。
3: 是啊，可是老爷爷又忘记包包，怎么办呢？
2: 也没关系了，要是老爷爷又忘了，我们就再帮帮他吧。小七，回家喽。

0: 开眼了，
1: 老爷爷
2: 来了。
3: 去去，都听着，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大王了。哼，龙王跟本大王一样是高等生肖，跟本大王平起平坐。
1: 怎么这样啊？大家都是生肖，凭啥有区别？
3: 我是森林之王，当然比你们尊贵。
1: 哼，还不一样，都是你做的。
3: 你
4: 哇，
5: 十二生肖，
6: 这是爷爷送给你们的礼物哦。
1: 我要这个。小爱，跟你画老虎吧。不画不好看。
2: 他们呢是一样的。
1: 不一样啊，
2: 都是泥捏的呀。就像人和人的外貌、财富、地位有不同，但生命是相同的，都不应该区别对待。
1: 那我不换了。
2: 乖孩子，
1: 人人平等，天下。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0: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句普通话能带来哪些改变？第29届全国推普周开幕，以语言文字之力为新编富民注入新动能。45载深耕沃土，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最美教师万永善如何用一粒花生守护大国粮？

0: 安，摔琴演练喊出青春气势，空天报国点燃专业理想。从迷彩淬炼到名家领航，看各高校如何为新生点亮青春航灯。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语言相通则民心相融，文脉永续则民族同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依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其重要意义，一起来学习领悟。
0: 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要坚定不移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确保各民族青少年掌握和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要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
1: 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长怀进鹏，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铁寻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丽出席并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友群主持开幕式。
0: 怀进鹏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开创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人民群众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充分活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强支撑。15、15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要构建服务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要坚持良法善治，树牢法治思维，把准政治方向，厚植法治根基，引导全社会增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健全制度规范，加快构建语言文字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二，要坚持聚焦立德树人，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涵养青少年文化自信，夯实学生成长成才根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三，要坚持服务强国建设，聚焦铸魂聚力，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提质赋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开放交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语言文字的战略价值。胡玉婷表示，此次宣传周既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盛会，也是展示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的重要窗口。我们将依法推普，以教促普，深入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校园、进机关，促进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我们将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同步推进。

0: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
1: 如何让普通话在边疆扎下根，连起心，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兴边富民的力量？一起走进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看看那里的生动实践。
0: 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民族团结从语言相通开始。新学期，延吉市六一幼儿园普语小宝贝展示活动热闹开场，台上童声清脆，表达自信，台下认真倾听，互动热烈。人人讲普通话，处处用规范语，正在幼小心田扎下根来。
2: 在幼儿园里，我们和老师、小朋友们都用普通话交流，开心玩乐，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走进边境学校，语言学习和民族文化认同紧紧连在一起。珲春市第五小学校把第二课堂搬进洋炮满族乡，学生们在民俗讲解中练表达、学文化、规范用语，成了认识家乡、增进团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立足课堂主阵地，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各个学科教学当中，结合推普周、开展经典诵读、红色故事宣讲、小小讲解员等活动，营造沉浸式的普通话学习氛围。
0: 语言通了，信息就通，生意也就通了。围绕边境乡镇特色产业和商贸需求，龙井市三河镇把普通话培训送到经营主体和群众身边。场景化教学，学了就能用，破解了经营销售过程中的开口难。在图门市凉水镇龙虎村，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下沉村寨、入户结对，常态化开展互学互助，打通推普最后一公里。
4: 以前汉语说的不好，好多政策听不懂，办事也难。借着这个机会，跟着志愿者写那个普通话，现在能看懂，也能听懂了。
5: 我们互相学习，既能拉近和村民们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更好地读懂政策，实实在在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
0: 语言的分量在光东村看得最真切。这个以耕种为主的朝鲜族聚居村，过去日常交流多用朝鲜语。11年间，产业兴了，村容美了，游客多了，村民越来越真切地感到，普通话讲不好，光东的好故事就传不远。普通话讲好了，游客才能真正走进光东，了解光东。2015年以前，全村人均收入不到8000元，去年已经达到2.4万元。
6: 推广普通话，让我们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宣传我们自己的光东村的美丽的风光啊，民俗、民风，各地的游客呢可以品尝我们，光东的美食，可以领略我们光东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直播的方式，直播带货，把我们光东的大米呢卖到了全国各地。
0: 语言也在为科技落地搭桥。延边大学科技小院2023年成立，把语言普及组和技术实践组拧成一股绳。学生们走进村庄，用农民听得懂的话讲技术，把育苗、土壤增肥、病虫害防治等成果送到田间，科技转化更顺畅，当地水稻增产5%以上。
7: 推广普及的工作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科技成果的转化呢，也体制征效里边做了很好的一个保障，为当地这个兴边富民、边疆守边固边的工作呢，我们要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1: 9月14号，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组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长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组委会主席怀进鹏，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组委会执行主席胡玉婷主持会议。
0: 会议听取了长春大冬会筹办进展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自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协同联动，扎实履职，高效工作体系全面建立，重大活动方案不断优化，参赛队伍邀请工作进展顺利，场馆改造、媒体服务、安全保障、城市环境提升等工作同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整体进展顺利，办赛。

0: 赛氛围日益浓厚。会强调，当前距离赛会开幕仅剩四个月，赛会筹备已进入从基础建设向精细落地转段，从单点推进向系统集成跃升，从常态运转向攻坚冲刺切换的关键阶段。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扣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加快场地建设，统筹推进场馆验收、体育工艺检测和赛事运行团队入驻准备工作，高质量筹备测试赛、精益求精打磨开闭幕式、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高标准筹备国际大体联世界学术大会，周密做好参赛邀请和中国代表团组队工作，统筹推进赛事综合服务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确保各项筹办工作提速增效。组委会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吉林省长春市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执委会要充分发挥一线指挥作用，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协同联动，汇聚合力，全力确保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全国教育大会召开迎来两周年，两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这句嘱托正从蓝图化作千千万万家庭可感可及的日常，一起走进这次关乎公平与温度的升级。
1: 这两年啊，在家门口上好学这件事儿有了一些新常态，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了，孩子升学不再那么焦虑了，课堂上的智慧教育平台连接着全国的优质资源，精品课不再是一部分学生的专属。从精准调配教育资源到推进优质均衡，再到搭建终身学习平台，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正在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首要面对的就是人口的排浪式变化。两年间，教育部持续推动建立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建设学龄人口变化监测信息系统，分类制定教育资源配置规划。在各地呢，数据说话、精准施策成为常态，潮汐学校应运而生，教育扩优提质步履铿锵。我们也发现啊，调配不是生硬的一撤一增，更要守住每一个孩子就近上好学的底线。这两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我在广西泉州咸水镇的鲁塘村看到，那里的鲁塘张洪基小学不仅新增了一个年级，还为孩子们量身设计了融合精神涵育和体质锻炼的军事训练课。人口的总量在变，但家门口的学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办得更有温度、更有特色。精准的数据让教育规划告别拍脑袋，让学位供给跟上人口流动的步伐，教育资源的配置正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差距正在被一点点抹平。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正有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教师交流学习，一次互相听课，一场联合教研，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新篇章正在一页页书写。
2: 我是从内蒙古来到了北京大兴区跟岗，我希望回到家乡，我把大兴的优点带回家乡，然后两地的这种学习方法融合一下，带来更好的英语教学。
3: 内蒙古老师来到我们学校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我们也有很多老师到内蒙古去交流学习，那这种形式呢，对于我们双向的老师都是一种进步，共同学习也促进了学生课堂的丰富性、多元化。
1: 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各地成了常态，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让优质师资流动起来，城乡校际差距正在肉眼可见的缩小。两年光阴，我们看到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持续迭代升级，新增城市更新、生产性服务业等多类课程资源2000余门，看到了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深入推进，孩子们吃得便宜放心，学得管饱睡得早，校服舒适耐用，美好教育生态正在自然形成，教育公共服务越发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朴素本真。十五五开局之年，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作出深入部署，六项任务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学校等关键学段和重点领域。

0: 教育真正俯下身来，关注每一个家庭的期盼，每一个人的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信心笃定，步履坚实。
1: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万永善入选。从青春韶华到两鬓染霜，这位花生育种科学家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起走进他知农爱农、科研报国的动人故事。
2: 万永善深耕花生育种领域，面对早熟高产难兼顾等卡脖子难题，他首创早熟高产、抗旱高产、高油高产育种新理论，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育成的蜂花一号引领全国第五次花生品种更新换代。近年来，油脂消费升级提出更高要求，万永善带领团队向高油高产难协同发起攻关，育成山花47号等系列高产高油新品种，含油量突破58%，油酸含量突破82.7%，有益健康脂肪酸比普通品种提高30%，亩产突破753公斤，实现高油高油酸高产三重突破。45年间，他创建高产栽培新技术20项，其中3项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成果累计推广1.8亿亩，增产66亿公斤，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98亿元。他坚持立德树人，创新三亩两地一课堂实践教学体系，培养研究生127人，指导本科生1000余人，学子遍布科研与基层一线，成为行业脊梁。
3: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全省啊广大教育工作者啊广大教师的这个荣誉。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聚焦花生的耐饥薄、耐饥高产这个方向，要逐步的推出一些品种啊，尤其是磷高效啊、耐低磷啊这方面的花生品种，可以在广大的山区丘陵地区种植啊，获得高产，少用肥料，能够更好的环保啊，降低成本，这个方向去努力，为我们的国家粮油安全做更大的贡献。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品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甘肃。最近呢，甘肃省教育厅等5部门印发了一份《甘肃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甘肃明确，从2027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小学中高年级以及初高中每学年人工智能的相关课时是不低于8课时，实现通识教育覆盖全省的中小学。同时要推动人工智能双师协同教学，每年线上要开展10000名以上的青年教师 AI 课堂教学能力的智能诊断。15、17呢，省级认定数字化引领导师500人左右，组建专家指导团队15个以上。全省高校增设20个左右人工智能的相关学科专业。到2030年，教师人机协同教学要基本实现全覆盖。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徽。近年来，安徽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的一个重点。今年省级财政统筹资金超过了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等。另外，在精准培养方面呢，省级财政继续支持实施国培计划、省培计划、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提升计划以及名师名校长队伍建设等等的工作，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加大对师范院校支持力度，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可以走上教师岗位。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9月17号，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教育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将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目前公开课正在如火如荼的彩排中，让我们一起到现场一探究竟。
2: 据介绍，此次公开课围绕“悟古智、知常识、避风险、守习惯、善避险、懂自救”3个篇章展开，从传统消防智慧、日常风险识别、火场逃生自救3个方面，引导学生在看中学、在体验中练、在互动中掌握消防安全技能。
5: 将新疆地域文化与消防科普深度融合。我们以阿凡提研学闯关为主线，打破演播室单一形式。 把实景课堂搬到

0: 喀什古城伊犁六星街八洲社区。
1: 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单向讲授，本次公开课创新将消防知识融入新乡特色文化场景，孩子们在课堂上会穿行在古老街巷中，从厚重的黄土墙、传统囊坑铁盖、特色地砖铺设中寻找消防智慧，在探索中认识传统防火经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0: 一方面挖掘古城黄土墙防火、囊坑隔氧灭火等传统古建消防智慧，解读古人防火理念背后的消防原理；另一方面立足民宿、街巷、居民社区真实的生活场景，把隐患识别、火场自救、锂电池风险警示融入沉浸式体验，同时结合专家实验、火灾亲历者现身说法。
1: 据介绍，此次公开课以创新形式推动消防安全教育从课堂延伸到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实现文化展示、专业科普、案例警示和实践体验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推动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目标落地，持续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2: 新学期伊始，从开学典礼上的迷彩淬炼到大师领航的开学第一课，各高校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为2026级新生开启大学新航程。
1: 近日，一场新生和教官捉对厮杀的摔琴演练拉开了上海大学2026年本科生开学典礼的帷幕。拳击角落间，青年学子展现昂扬斗志；阅兵场上，巾帼同样不让须眉。女兵方阵挥舞匕首操，展示擒敌拳，尽显飒爽英姿。在为期两周的军训中，不断挑战自我，也成为了新生们的大学第一课。
3: 给予了我们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尝试的平台，包括像学校里有非常多的竞赛活动，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能在大学期间把握住这些机会，把这些机会转化成进步的可能。
1: 走下军训场，开启新学期。今年上海大学共迎来5341名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上海大学党委书记吴坚勇也为新生们送上寄语，勉励他们在最好的年华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希望大家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不被固有的框架束缚，不被既有的答案满足，将奇思妙想建立在扎实的知识体系之上，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敢为人先。
1: 新学期，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专业思政教育品牌“向海晴空大师说”正式开讲。首期活动邀请航天领域专家走进校园，为2026级新生带来空天科技前沿讲座。专家结合公开科普案例、行业发展大局，深入浅出讲述科技发展趋势、科研方法、创新精神，为刚接触专业的新生搭建起清晰的知识框架。
5: 带领我们走进向跨越航天器这个方向的第一步，然后带进我们走进这个专业的一个更前沿的一个方向吧，会让我以后对自己的发展前景更有方向感。
1: 这场专属新生的大师讲座跳出课本局限，立足国家空天发展战略，为学子们精准规划专业学习路径，在心底埋下科技报国的种子。
6: 我觉得这种讲座就是提前给我们规划了一下我们未来会在什么方向上去发展，也可以就是提前让我们知道自己未来会进攻哪些方向，让我们在航空航天这个事业上能为国家做出什么样的一份贡献。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

0: 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

0: 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太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

0: 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 4.5 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

0: 产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1: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0: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2: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3: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4: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5: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4: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6: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4: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7: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4: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8: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9: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4: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

0: 荣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0.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

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

0: 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先生，先生，您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三尺执教讲台是冯英巧坚守30多年的阵地，他将中国传统文化融进英语课堂，带领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50岁，他选择走出熟悉的校园，以公派教师身份奔赴非洲坦桑尼亚，把课堂搬到8000公里之外。一趟跨越山海的出发与归来，到底在一名教师身上留下了什么？本期节目共同遇见2026全国最美教师，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冯英巧。
1: 冯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冯老师，其实了解您的经历之后，我会发现在您的人生当中有非常多不是那么顺理成章的组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不顺理成章的组合啊，就是原来我知道您是学地理的，
2: 对，
1: 但是后来您成了一名英语教师。
2: 对，
1: 这个组合是怎么发生的？
2: 我其实上学的时候一直英语成绩就很好，后来读书上的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读的地理专业，4年本科毕业之后分到河北粮食学校，但是学校里边当时没有地理课，然后当时缺英语老师，然后就在年轻老师里边找了几位老师试讲，然后选上我，开始带英语课，慢慢的开始教开英语了之后，就觉得那就让他名正言顺起来。

0: 来了，
1: 啊，
0: 然后就回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进修了一个英语的教育硕士。
1: 嗯，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奇妙的组合啊，就是您后来一直在职业院校从教，教的是英语，但是您把书画，就中国的书画带入到了职业院校的英语课堂，书画职业院校加英语课堂，这感觉也是一个很不顺理成章的组合，为什么您会这样想，这样做？
0: 我一直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从幼儿园的时候，班里的那个黑板报都是一直都是我来写，对书画就特别感兴趣，书法、绘画、篆刻、京剧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爱。在课堂上，如果融入一点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他们会感觉很新奇，然后会为课堂增加很多色彩。其实，在课堂上，我真正觉得就是，你的课堂能够点亮他们的眼睛，才能吸引住他们，才能让你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所以，就经常融入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里边。
1: 到后来真正开始实践它，这中间您大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孩子们是一开始就非常的接受并且喜欢吗？
0: 孩子们都挺喜欢的。
1: 您觉得孩子们就是最喜欢您课堂上的一个什么样的点？
0: 他们喜欢的课堂上比较轻松，活泼，然后回答问题回答对了，有时候我会拿书画的一些小作品作为奖励奖给他们，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2: 冯英巧任教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交通特色鲜明。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英语教师，他深知学生的学习特点。更懂职业教育面向实践服务行业的核心要求，他跳出传统英语课堂的框架，紧扣学校路桥、物流等专业特点，把行业英语、国际交流的真实场景搬进教学，让学生在习得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学着用英语讲好中国交通故事。这份对教学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校内课堂。2022年，冯英巧主动报名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公派教师项目，远赴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担任中文教师。从三尺讲台到非洲大地，他始终以教育者的初心，以文化浸润讲好中国故事，推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奇妙的组合，就在您50岁的时候，您又做了一个不是那么顺理成章的决定，可以说让非常多人都很意外。您决定去坦桑尼亚，这个决定是怎么完成的？
0: 我想着既是自己开拓视野，也是为学校的这个国际交流做一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就报名参加了。选岗位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岗位是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才艺，比如书法、绘画、舞蹈等等，我当时想，这个我还是有一点
1: 为您
0: 竞
1: 量
0: 争力
1: 身
0: 的，
1: 定制的，
0: 有一点竞争力的，然后就报名。经过笔试、面试，然后好几个人竞争同一个岗位，最后我成功的竞选上了这个岗位。因为在国内的课堂上，毕竟是英语课，然后只是融入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融入的不过瘾，然后我去海外能够，我觉得因为那个岗位是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我是想能够把我的这个书画的这方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一下。
2: 8000多公里之外的坦桑尼亚，坐落于东非大陆，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也是与中国情谊深厚的友好国度。这片被山海相隔的土地，坐拥独特的自然风貌，却也长期受限于经济条件，基础设施薄弱，物资极度匮乏，医疗资源落后，常见的热带疾病、疫病隐患始终潜藏在日常的生活与教学之中。艰苦与未知是每一个外来者扎根这里的常态。冯英巧清楚所有风险，却毅然决定奔赴。这份出发藏着他不曾动摇的坚守。动身之前，他早早筹划教学物资。他知道当地很难找到书画教具，便自掏1000多元备下满满2箱笔墨纸砚。也因此，个人行李的空间一再精简，一再让步。在冯英巧心里，这些跨越万里的文房四宝，才是他远赴非洲播撒文化种子最重要的行囊。
0: 这个岗位录取了之后，我就先。

0: 包了两包书画的用品，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哦、然后因为当时海运过去、嗯、海运过去需要2个月时间，
1: 那如果要运上这么多的笔墨纸砚再加上您自己的行李，那您这行李总共不得两大车吗？
0: 我尽量的减少我自己的那些衣服呀、嗯、然后生活用具呀、嗯、然后尽量的多放这个笔墨纸砚，因为我知道在非洲那边没有这些的。嗯
1: 啊，那宣
0: 纸是咱们中国特有的，
1: 没错。嗯，另外一点，那去到那样一个地方，那您的行李箱里不需要塞很多的生活用品吗？电饭煲不用带吗？豆浆机不用带吗？
0: 的确，同事们都建议说带上点、嗯、到那边，因为生活比较艰苦，可以自己做一点饭吃、嗯、啊。然后，但是，实在塞不下了，然后还是选择把那个自己心爱的宝贝笔墨纸砚全都带着，
1: 所以就是极致精简了自己的行李。
0: 对，
1: 把这些东西带过去了。
0: 对，
1: 但是笔墨纸砚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不陌生，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嗯、可是对于非洲的孩子、嗯、要怎么样让他们接受这一切并且开始喜欢上这一切，怎么样把两种文化之间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桥梁，您是怎么做的？
0: 的确，我一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就我们文化中心的领导就安排先去多多玛大学做了一次公开的宣讲。嗯，在多多玛大学的时候啊，100多人都坐满了、嗯、我当时也有点紧张、嗯、但是我是想着坦桑尼亚当地有一种画种叫 Tinga Tinga 画。嗯， Tinga Tinga 是一个画家的名字啊，他创设的一种画种。嗯，就相当有点那个西方油画的风格。哦啊，然后我深入了解了一下 Tinga Tinga 画，准备了一些听歌听歌画的图片，嗯，他们是非常熟悉，对、嗯、然后接着对比咱们中国的国画、哦、然后给他们说，我说你们的画种是这样子的、嗯、我们的画风是这样子的，然后给他们示范，他们也觉得很神奇，因为咱们宣纸的这种特殊的晕染效果，嗯，一落墨上去就印开非常漂亮，整个课堂特别的积极活跃。嗯，
1: 初到非洲，其实您对孩子们或者说孩子们对您应该都是有了互相一个很好的印象、嗯、那接下来怎么样开展自己的这个教学，在后来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慢慢的如何来认识中国的文化呢？
0: 通过去大学中学小学各级学校的宣讲，嗯，我发现他们真的都特别喜欢。嗯，后来我就尽量的把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慢慢的都渗透给他们、嗯、后来就包括篆刻，他们觉得很神奇、嗯、啊！
1: 我听说您还教他们画梅兰竹菊。
0: 对、嗯、就比如画竹子的时候，嗯，我教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个对竹子的这个赞美，为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上虚心、嗯、我给他们用英文翻译过来给他们讲，他们就觉得哦，原来竹子还有这么高的
1: 高尚的
0: 高尚的品质、嗯、就当时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们国家也有竹子，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有这么美的寓意，这么深的寓意。
1: 和孩子们的相处一定是愉快的，在非洲的这段经历，但是给您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愉快，我们知道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您还患上了疟疾。
0: 嗯，是的，
1: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嗯、疟疾在当地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也是致命的。我们坦桑尼亚文化中心有一位司机叫穆萨，嗯，他也是因为疟疾去世的。嗯，其实他去世之前的星期三我还手把手教他写毛笔字，嗯，但是他第二天他就没来上班了。我后来打听说他得疟疾了，我当时还挺害怕，因为当时共处一室，
1: 就是看着眼前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忽然就没有了、嗯、那当时您后来真的知道自己得上了疟疾之后会不会也很担心，就觉得天哪，我可能要交代在这儿了，我回不去了。
0: 其实发烧最厉害的时候烧到第三天的确是有点害怕、嗯、觉得我会不会真的回不到祖国了、嗯、
1: 好了之后您不会想说我要立刻回家，我不能在这儿待了，这太危险了。
0: 熬过来之后也就看淡了，然后就觉得当时我还给国内的我们单位的领导什么的也都很关心、嗯、然后问这个情况，我跟他们还开玩笑的说、嗯、我说放心，我跟非洲现在是歃血为盟了。
2: 一场疟疾让冯英巧真切触摸到这片土地的无常。大病初愈后，冯英巧没有停下课堂，

0: 开始更多关注身边坦桑尼亚孩子们的成长。他会利用节假日去孤儿院看望孩子们，教孩子们画画、说中文，陪他们做游戏、背古诗。不仅如此，冯英巧还依托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与驻坦使馆平台，站上更高的对外交流舞台。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国庆招待会到新春庙会、中坦建交60周年庆典，他频频亮相各类重大外事活动，持续展示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主动助力中坦文化互通、文明互鉴。
1: 最终还是要结束这一段公派，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2: 嗯，
1: 走的时候会有不舍吗？
2: 有点不舍，就是看着孩子们，当地孩子们求知的那个眼睛，然后也觉得也很愿意把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留给他们。我还经常利用节假日去孤儿院看那些孩子们，那些孤儿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背唐诗，教他们画画，他们都很喜欢我，其中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孩，才不到2岁，其实他还不太懂得这个画画唱歌，但是我去了他喜欢抱着我，然后每次我到那儿他都不想让我走。
1: 就是孤儿院里有喜欢您的孩子，有舍不得您走的孩子，但后来离开那儿真正回到祖国，然后要重新投入到您之前的这个岗位上，您觉得之前在非洲的那段经历会给您带来一些新的什么启发吗？
2: 有的，回到国内课堂之后呢，我更多的想激励孩子们学好外语的同时，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然后也要有这种国际视野，走出去看看的勇气。
1: 所以语言是桥梁，而文化其实是根基，但是教育呢，其实是可以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所以不论是在非洲或者是在中国，您因为有了中国文化作为这个根基，所以才能够更好的把两种文化融入到一起。那现在获得了2026年最美教师，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最美它意味着什么？
2: 我很喜欢最美这个词，但是我是觉得要把最美这个词给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让他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在中国我也想让大家看到世界文化的美。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冲刺30万亿，集成电路、智能终端迎来质变。未来5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如何发展？运行平稳，向新向优。8月重磅经济数据今日揭晓，释放哪些高质量发展新信号？比力量拼意志，更讲安全与规则。HiRox 北京站失禁完赛事件敲响警钟，如何让竞技精神守住底线，让每一位选手赛得安心，赢得体面？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电子信息制造业。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来看一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

0: 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链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领跑并跑领域明显增多，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规划主要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四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夯实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基础，提升行业管理能力和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一是筑牢产业基础能力，主要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促进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高端化发展，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提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供给能力，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二是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主要包括提升重点领域产业链韧性，构筑先进计算生态体系，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推进软硬协同和电子系统设备突破。三是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主要包括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促进时空信息产业发展，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加快行业电子数字技术创新融合。四是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包括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治理现代化能力，优化产业区域协同布局，构建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
1: 好的，这个文件非常的专业，我们带大家来解析一下哈。首先请教一下古松，就是电子信息在我们国家整个产业当中，你觉得有多重要呢？
2: 我觉得本身电子信息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中间体现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能源电子信息方面，我们涉及到的比如说光伏、锂电池包括储能都涉及到电子信息，这是一个大类的方向。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到规划当中也有重点提到的，就是时空信息规划的布局，比如说这中间我们看到北斗卫星现在应用的范围、应用的这种层级越来越高了，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中间涉及到的低功耗、低成本、高精度的一些产品的设备啊，如何规模化，如何去应用，这也是电子信息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有另外一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整体的体系化发展，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大的，在这种规模领先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保证自己的体系也能够去领先，这中间就强调就要规模，就我们看到规划当中提到的四方面的能力，比如说系统性的，比如说创新性的，还有比如说融合性的一些能力方面，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整个规划当中的一些亮点，锚定的一个方向。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看到里面的一个数据，说到2030年要30万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海洋经济，我们给它的是10万亿，就是其实10万亿已经在我们国家的某个经济门类当中，已经算是非常巨大了。那30万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30万亿就不单纯的指我们看到的海洋经济或者海洋电子方面，这中间涉及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汽车，比如说医疗，刚才你提到的我们看到的整体的海洋电子方面，所以说不是单一门类，而是多门类共同发力，这是我们锚定的整个电子信息方面的15规划的一个方向，也就意味着要形成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一个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靠一个点去支撑，而恰恰打通的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制造智能化，让智能化也变得制造从基础端、实体端能够有所体现，所以说应该是整个的工业体系融合性的、智能化的、数字化的整体的一个发展方向。
1: 最后你看，现在过去我们提老三样啊、家具、纺织、服装，对吧？那后来我们提的新三样，光伏，对吧？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锂电池，现在提新型三样，提的就是人工智能，提的是机器人，提的是创新药。你看这新型三样就是未来我们出口的主要方向，也是占领全球科技制高点的方向，无论怎么发展都离不开我们的电子信息。
2: 对，因为电子信息本身就是我们现代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技术或者叫实体经济的一个基座，在这个方面引领或者叫保障的是全方位，我们看到的41个工业大门类能够整体向上跃迁的，而且我们看到这是国际竞争当中，尤其是在科技前沿竞争当中必须要争夺的一块阵地。
1: 对，
2: 我们如何去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掌握自己的主动权，其实就恰恰决定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今天我们迈出多大的步子。
1: 对，这也是正好符合了我们15规划当中所说到的那一点，就是要抢占

0: 全球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确实，目前我们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程度高。那么，十四五时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时间交给陈慧盘点一下。陈慧，
1: 好的，任杰。十四五期间呢，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十三年在41个工业大类当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十四五期间呢，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2021至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从14.1万亿元稳步增长到了17.4万亿元，年均增速是达到了5.4%。部分电子信息制造业细分领域表现的是尤为突出的。在光伏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从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到组件的完整产业链。截至到2025年末，中国多晶硅产能占到全球的96%，硅片产能占全球的96.2%，而电池片产能占到全球的91.3%，光伏组件产能占到全球的80.1%，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十四五期间呢，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也是在显著提升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保持高位。2021至2025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始终维持在1/4以上的全球份额，显著领先于其他主要的经济体。贸易竞争力指数大幅跃升，指数从2021年的0.144攀升到了2025年的0.227，表明中国在维持出口优势的同时，有效缓解了关键元器件还有材料等领域对于进口的依赖。创新投入的持续高强度增长是十四五时期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从2021年的3577.8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4775.5亿元，年均增长是10.1%，规模在持续的扩大。有效发明专利数从2021年的49万多件增加到了2024年的72万多件，年均增长13.5%。新产品销售收入从2021年的57651.9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66991.7亿元，年均增长5.1%。那此外呢，十四五期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聚效应也是凸显，集群化发展格局形成，企业主体在发展壮大。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十四五时期呢，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韧性，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全球供应链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0: 好的，谢谢陈慧，确实数据会说话。那么对于接下来我们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河南理工大学软件学院的教授汤永利。汤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刚刚其实我们通过主持人的盘点之后，发现我们在十四五时期的我们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数据是很喜人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想请教你，当前我们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也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2: 好，谢谢主持人。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呢，已连续13年居41个工业大类的首位。嗯。2025年营收呢，也已达17.4万亿。但是呢，规模第一不等于实力第一，挑战有三重，背后呢还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约问题。第一重呢是卡在高端，先进制程的光刻机高端材料仍依赖进口，芯片设计的 EDA 工具，全球近80%市场呢被3家外国企业所占据。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产量3342亿块，增长23.1%，但进口额却高达3618亿美元。也就是产量世界第一，进口同样巨大，这就是大而不强。第二图呢是卷在终端，光伏、显示面板这些已做到全球第一的领域呢，已出现产能过剩和价格战，
0: 对，
2: 侵蚀的不只是利润，更压缩了下一代技术的研发投入。第三种是挤在外部，美国的出口管制已从针对个别企业演变成对整个产业生态的系统性脱钩，右岸外包正在分流产能。更根本的问题是人才与资本双双不足，缺顶尖芯片架构师，缺高级技工，也缺培硬科技走长路的耐心资本。所以十五五不是喘口气的五年，更是必须闯关的窗口期。主持人，
0: 汤教授，刚刚您提到了我们规模是第一的，但是实力并不是第一，很多被卡脖子，包括我们有一些产能是过剩的，人才是不足的。但是接下来五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的窗口期。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发布的这个

0: 规划当中，在您看来，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当中的内容，去更好的推动咱们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呢？
1: 好，谢谢主持人。15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窗口期，规划定下的2030年营收突破30万亿，同时设了两个约束，研发投入强度要达3.5%，整治内源式竞争，也就是既要增长又要反内卷，这样恰恰点出了核心，我们需要增长动换，增长动能要换。路径上有三个转变，第一是动力之变，从规模扩张要转向创新驱动，规划把筑牢产业技术能力放在首位，要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等重点领域锻造出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第二，路径之变，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生态协同，规划强调以整机和场景需求反向牵引上游攻关，前瞻布局量子计算、光计算等新范式，推动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以从技术比拼转向体系较量。第三，价值之变，从造硬件转向卖价值，硬件是一次性收益，数据服务和生态是持续的性收益，所以价值逻辑一变，价格战自然就失效了。所以说30万亿不只是一个规模的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15最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第一次有底气的去定义规则、输出标准和创造价值。主任，
0: 好，谢谢汤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确实，电子信息制造既是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同时也是智能时代和数字经济的硬件底座。我们只有把基础补牢，把新赛道铺开，才能让中国制造既扛得住风浪，也带得动千行百业。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国家医疗保障局15号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即在医疗领域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获准进入药监部门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至正式获批临床应用前，可依申请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1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16号，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即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国民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份总体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来看一看具体内容。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晖介绍，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速平稳。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较快，分别增长9.6%、9.0%、4.8%，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

0: 1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月加快0.6%。一至八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0.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6%，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7%，居住价格下降0.3%，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7%。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1: 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共强虚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2: 好的，每个月其实我们都会对经济数据进行相应的盘点哈。那么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数据就指的是我们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加速增长，其实这也反映出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方向，就是新旧动能转化，对吧？
3: 这个新旧动能转化其实数据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出来，我们看到这几年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增长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这中间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大背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加速我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导致我们现在新旧产业和新旧动能之间切换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抓手。这中间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年依然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不管我们看到的像包括锂电池啊，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新兴产业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数字制造，比如说高端装备制造，还有一些信息传输服务方面，那这中间都是锚定了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其实一方面在发展新兴产业，另外一方面也在借助科技来赋能传统产业，能够加速去转化，加速去升级。
2: 而且这个数据的话和我们出口的数据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当中你看，正因为我们的高新制造业快速的增长，所以后面你看有一个数据提到的，一个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了17.6%，另一个是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21.9%，就是只有我们的高新技术增长了，我们出口的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不断的增加。
3: 对，这是一种转型。我们为什么之前说中国制造是制作的制，现在是变成了智慧的制，这中间体现的一些个价值的一个溢价，这中间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科技创新的一个含量，整体的发展方向已经调整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新旧动能之间的切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本身锚定于刚才提到的像机电产品的这种出口，连续多年都是保持着10%-20%左右的高速增长态势，这说明我们的这方面的基础和实力是非常扎实的，另外一方面也锚定了我们接下来一些新的方向。
2: 另一个角度来换关注老百姓了，因为我们你看整体来说大家看到消费是比较疲软的，但是当中这个数据看到是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了4.1%，是不是也跟八月份比如说大家出去旅游消费有关，还是说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态势呢？
3: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呢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性调整的因素，比如说八月份我们看到是暑期，结合着暑期大家出行游玩的这种带动的交通，包括餐饮包括住宿整体是有一定的增长，另外一方面也确实代表了一定的发展方向的一个调整，这种发展方向我们近年来能够看到我们的文旅消费，包括我们的出行服务，包括旅游整体都在快速的增长，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方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能够说明我们国内的整体的服务消费质量水平包括提供过的供给范围从供给端变得越来越丰富，那么从需求端大家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元，双方是一个契合。
2: 我们常说金九银十，所以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我们有更多的期待。刚刚其实提到八月份的经济有一个关键词提到的发展是向新向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脑机接口了。9月14号，也就是昨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了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

0: 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因此统一的技术标准至关重要。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1: 本来这个脚也不好，
2: 当时摔完就不能动了，就是高位截瘫，除了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
0: 记者在老杨家中看到，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
3: 一个月
1: 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0: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
4: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不得不说，标准统一之后，我们发现各个医院的脑电数据可以整合，可以对标。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已经发布了3个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相关标准。那么标准之间有何不同？未来这个市场有多大呢？我们接着看。
0: 2025年9月16号，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新发布的第3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突破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全球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亿美元，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6: 好的，那么对于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的标准，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中心的研究员陶立波。陶老师啊，首先请教你的哈，你看这套标准落地之后，它会给整个行业的研发产品的上市以及患者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关键的这种改变？另外一个想请教你，就是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咱们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的标准，也就是说这样的标准在实施之后能为全球脑机接口行业的规范发展技术应用提供怎样的参考和示范呢？陶老师。
7: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脑机接口科技的发展啊，确实是非常令人欣喜。近年来这个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是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不过之前呢，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产品呢，有了不同的技术方案和数据规则，相对呢是比较混乱。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标准的发布，给脑机接口啊，它从这个产品的研发到上市 到临床应用，都建立了一套一致的技术标准。不同的研发机构的这个数据呢，也有了共同的标准，互相之间可以互相对标，共同复用。在临床端呢，不同医院产生的数据呢，也有了共同的规范，可以互相整合，互相的验证。我们这个相关的病人呢，他到不同医疗机构去诊疗啊，他的数据呢也可以更加的方便和连贯性。我们的监管机构也有了统一可行的一个监管方法，所以这个标准还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发布呢，给产品的研发和使用都是插上了翅膀的，会有助于其更快更好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在脑机接口领域啊，其实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非常的激烈，很长一段时间呢，欧美还是占据了技术的制高点和话语权的。不过现在随着我国技术规范的发布啊，也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我们现在发布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标准，而是一套系统的架构，对于这个领域里面的术语标准、测试方法、数据治理乃至于应用规范都有了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不仅仅对这个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生产有这个指导意义，也对它的这个临床落地应用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呢，都会有很好的指引。所以我们这个标准的发布呢，对于全球该领域的发展会起到重要的参考和示范作用。
6: 其实说到中国的脑机接口，咱们并不是最早开展脑机接口的国家，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就是这一次咱们没有错过。就古松你怎么看来，就是其他国家可能像美国很早就已经开展相应的这种尝试了，但是我们发布的是全球首个这种标准的成果。
3: 我觉得发展或者叫整体的相关领域的创新的竞争，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叫规范发展。规范发展靠的是什么？其实是标准化和规范化。这个标准其实意义就在这儿。我们另外一个说是说脑机接口整体的发展或者叫竞争，标准本身也是竞争的一部分，也是脑机接口发展的一部分。没有标准、没有规范、没有界定的，那是野蛮生长。我们现在要的是一种体系化的、规模化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标准化的整体的发展，这是一种协同发展。
6: 我可以理解为就像很多网友们所说的，技术它是入场券，
3: 对，
6: 你有资格去竞争，但是规则和标准恰恰决定了未来你的规模有多大，上限有多少。
3: 因为我们看到的脑机接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啊，技术是入场券，规模可能决定了是上限，这中间其实体现到的涉及到一个人的思想，涉及到伦理问题，涉及到人格权的问题。那如何想让它能够更好的去发展，这个发展不是野蛮生长，而是让它在规范的轨道上有一定的标准去发展，那么就一定要把这个标准去厘清。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方面涉及到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算法模型，那么这个语料，我们学习的语料或者叫物料到底体现的是什么，接下来的成色和标准是什么，一个是准确性，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性。而我们现在的标准恰恰界定和规范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在产业化发展、体系化发展、规模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说针对单纯的一个临床的病例，而是在于如何能够凸显人机交换、人机交互之间的一种能力。那么长远来看，是如何能够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同时又能够解决技术性的问题，为人的发展去赋能。
6: 我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哈。脑机接口中国标准，我们看到从 AI 训练数据破题，让创新有尺度，让医疗有安全，让人机有边界，为中国制医跑出全球新速度夯实了基础。人工智能要有边界，运动赛场同样要有边界，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
8: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那在最近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当中呢，有一起事件的突发引发了大家持续的讨论，我们先来看一看。
0: 在9月12号进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澳大利亚女子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招娜在比赛中身体突然失禁，但其并未退赛，而是继续完成全部项目，最终夺冠。随后超1000名参赛者在同一片场地上继续比赛。该事件引发网友对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安全的讨论。 9月12号晚 ，HiRox 中国发布说明称，事件发生后，赛事组委会第一时间对涉事区域及受影响赛道。

0: 执行封闭隔离，完成全面消杀作业，相关工作持续至当日赛事全部结束。9月14号 ，HiRox 全球总部官方账号发布声明，回应了此次比赛赛道污染事件。声明称，被认定通过评论、私信或社交媒体参与暴力威胁或伤害到运动员的人，将被永久禁止参加 HiRox 赛事。9月14号下午 ，HiRox 中国发布最新情况补充说明与整改公告。公告称，赛事当日有参赛运动员在赛道内突发身体异常状况，由于现行全球竞赛手册未对此类情况设置明确的判罚条例，当值裁判团队仅依据过往 Elite 15精英级别赛事经验进行临场判断，未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处理，显示出赛事竞赛规则设置上存在不足。HiRox 中国将进行系统的整改与优化，积极推动总部增补极端身体不适赛场公共卫生风险场景下关于赛道管理、赛场干预、赛事暂停及成绩判定的相关细则。公开信息显示， HiRox 是一项起源于德国的功能性健身赛事。2024年，该项目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落地上海、杭州、北京、深圳等城市。标准赛制由8轮1公里跑和8项功能性力量训练交替组成，包括滑雪机、雪橇推拉、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等项目。由于比赛集中于室内场馆，参赛者会反复经过铺设地垫的跑道，并轮流使用雪橇、划船机等器械。
1: 真正的体育精神呢，应该是在以尊重规则、恪守公平、量力而行的前提之下来挑战自我。而这个事件呢，其实也爆发出了商业赛事规则体系都需要急需的完善和健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2: 好的，谢谢陈慧哈。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很多人都关注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问问大家，你参加过 HiRox 吗？包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你怎么看？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稍后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好，古松，就是可能对于不爱运动的人或者很少运动的人来，可能不太了解 HiRox， 但是你稍微懂一点运动，你平时会刷到一些运动视频的时候，一定就会看到 HiRox。 所以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么火，这么多明星喜欢呢？
3: 我觉得几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我第一次了解 HiRox， 或者相对来说了解比较深入的时候，是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是在成都，当时张继科参加了，而且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有解说人员说了一些嘲讽性的话，把这一个话题整个包括 HiRox 的一种运动项目引入到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这是一方面，叫名人效应。另外还有一点， HiRox 整体的项目赛制呢，我觉得设置跟一般的健身运动或者叫户外休闲运动不太一样的地方，更多的引入了一种竞技性。这个竞技性恰恰让大家有一种错觉，觉得好像说我参加竞技项目，比如说奥运会、亚运会，我不能参加。但是这种全球性的一些赛事，就跟马拉松一样，门槛低了，谁都可以去参与，有一种这样的错觉。但是同时，这种竞争性让他把整个成绩能够给量化了，比如说你的时间，就完成了多少个项目，你做了多少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一个量化的过程。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最关键，就是商业化的一个联动。因为全球已经超过1500家健身房，我看到那个数据可能不是特别准，有互动有联动，那么中间形成了一个双向赋能，让更多人能够在健身房参与到这样的一种训练模拟赛等等。
2: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参加 HiRox 失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哈。刚刚很多的网友发来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网友是这么说的，说这下成了名副其实的道具赛了。还有一个网友说，查一下这一次的赛事主办方是不是也是60块一天请的呢？还有的网友说，排便都无法控制，与体育竞赛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背道而驰。还有一个网友说，这赛非得比吗？拼到身体失控是真拼啊，千万别拿健康换这个比赛。那你看网友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担心，也有认为这个其实有不合理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哈。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的秘书长何文义。何老师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有些网友不理解，说啊，这样的比赛是非参加不可吗？它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门槛？因为目前我们看到这个 HiRox 它是8乘1公里的跑，再加上8个高负荷的这个力量的站交替进行的这种运动，所以您是专业的人员，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真的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的配备吗？还是说要什么样的身体素质吗？还是说像宣传口径说的，真的是低门槛就可以呢？
4: 其实我认为低门槛是一个错觉，它实际上

0: 它不是低门槛，就所有的运动项目，它都需要有其运动技能的。因为我说，我个人认为，Hardrockers 它实际上是针对着健身房这个群体，让他找到一个出口。因为很多人在健身房练完这些运动项目之后，没有，他健身只是个人的问题，没有上升到群体的，他要找到一个出口，就他要展示一下他练的能力啊，或者是水平，正好有这个赛事。呼应了他，才是这个赛事才能说火热。因为健身，全国的健身爱好，全球爱健身爱好者是非常多的，这群体找到一个出口，啊，当然它是一个低门槛，它实际上是个触觉，它对生理的要求门槛是很高的，你必须要有前期参与过这种运动，啊，因为有些运动我们讲技能跟它的水平是匹配的，如果这种技能没达到，对他来说是有危害的，啊，只有技能跟水平匹配了，他才能够。完成这个赛事。
1: 对，何老师另一个角度来看哈，因为这次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是因为有这个参赛的朋友出现了失禁的情况，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生理的风险？我们距离人人都能够参加 High Rocks 还有多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呢？
0: 人人参与是可以的，任何运动项目它是分等级的，正如刚前面主持人讲到这个马拉松。是吧？你究竟是跑5公里的马拉松，还是42.195公里的马拉松？要搞清楚，概念上要搞清楚。Hardrock 它是第一的门槛是很低，随便谁都可以玩。但是参赛的话，个人认为必须要做些准备，至少要到健身房，健身过多少时间，你才了解这些运动项目的这个技能，你才能去参赛。否则对你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我个人认为。
1: 所以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好，谢谢何老师所带来的分析哈。古松其实从更大的一个范畴来看哈，咱们先说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也是我们两个在讨论的越野马拉松，也是很多的这个参赛者没有量力而行。你看今天的话，我们看到这个 High Rocks，刚刚无论是新闻还是我们的嘉宾在连线的时候都提到有一定的门槛，但是很多人就是想参加。
2: 对，因为中间其实涉及到的项目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短片当中看到的，一个是力量、耐力，包括爆发力，还有速度，其实考验的方面是比较多的，是考验一个人的综合的体育或者叫身体和生理的整体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们参赛的选手反而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个所谓的门槛低，好像是错觉的点在于大家都能报名，但不代表大家都有能力去参赛，这是一点。另外一个针对新的标准，我觉得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参赛的人就是选手。那么在参赛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北京站澳大利亚的这个选手，如果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但是本着自己的职业精神也好，或者追求成绩的这种个人追求啊，包括荣誉的这种渴望，这个是能理解的。但是从比赛的角度来说，涉及到的问题又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器械是共用的，而且是在室内的一个密闭环境下，是不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问题？那中间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定要拿出来规范。如果一个运动员，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坚持，哪怕出现了像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身体我觉得还能承受，但是可能导致接下来潜在出现问题的这种风险是规避不了的，就要有人去叫停。
1: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从两个角度要看一看，就是很多刚刚比如说这个何老师提到了一点，就是为什么 High Rocks 会火，是因为给健身房的这部分人群一个出口。因为现在很多人去参加 High Rocks，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是拍照好看，我易于社交，怎么样去调整这个心理？第二个其实就是 High Rocks 赛事本身，那你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干预，有没有叫停，这也是急需要去调整的。
2: 对，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参赛的选手的角度来说，参加可以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前提，自己适不适合，而且前期有没有过充分的体能准备，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赛前的训练，要有一定的规范，要懂得一些竞赛或者叫体能训练的一些技巧，这个是要有的，专业性能够保证。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比赛当中的所谓的叫停机制或者叫退出机制，谁来叫停？叫停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权利给谁？那么首先明白一点，什么情况下会触发这样的情况？
1: 对，
2: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应该是叫名字是叫 DNF，就是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情况，要有人能够喊停。比如说我们看到赛事运营的总监，那么这个权利是针对一定的标准，首先把这个权利交给选手。 手本身是不合适的，因为刚才提到了，我自己我觉得还能坚持，哪怕出现了一些情况，但可能他觉得对自己没有影响，但对赛事本身，对整个职业竞技状态已经产生了影响，对其他的选手形成了干扰，这就不适合比赛了，要应该给予叫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叫停的这种规范标准该如何去实行，能够落地让选手们都能够去执行，这也是很大的一点。但有一点其实不太同于我们说的马拉松。

0: 叫子，
1: 出自宋史欧阳修传。
0: 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欧阳修，他从小就渴望读书学习，可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但欧阳修的母亲非常重视教育，他想教儿子读书写字，却买不起笔墨纸砚。
2: 星儿，你看这是什么？
0: 是荻草啊，娘。
2: 对，我们就用它来写字。
0: 欧阳修的妈妈把荻草当笔，把地上的细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读书写字。下，欧阳修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画荻教子，
1: 贫穷挡不住成长的脚步，学习才是进步的阶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了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

0: 现在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1: 早上好，
2: 早。
1: 早上好。
3: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4: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0: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4: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3: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4: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4: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的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5: 二号防守没问题，一组第二一组赵根，看12人和王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3: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10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3: 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2: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0: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3: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4: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沙袜，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4: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6: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7: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8: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你是想搞双循环？
3: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 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9: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3: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4: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3: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4: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3: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4: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9: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3: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4: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10: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11: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12: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4: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

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

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

仿佛正在逐渐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智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幽牌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水球。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2025年9月，青岛电影学院开学了。9月底我来到学校，已经有3个月没有看到黑天鹅，很想知道这期间黑天鹅都发生哪些变化。来之前听薛师傅说，因年龄原因，学校没再续聘。9月1日他离开学校回家了，听此消息我顿感意外和遗憾。原本计划本学期继续拍黑天鹅，没有他这个主人公，又该如何拍下去呢？我不免有些犹豫起来。

0: 22进24。
1: 影湖里的黑天鹅不仅是青岛电影学院的一道风景线，也给学生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快乐。这种惊喜和快乐将在他们美好的心灵中留下印记。
2: OK 好吓人啊，真的跟你走了。
0: 因为他有两个鹅，然后我来回躲着
2: 他。我靠，好恐怖啊，真的跟你走了。
0: 看一眼
3: 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
0: 哎呀，别！哎，我们能不能远离鹅？
4: 大哥，别刀我！
0: 等会儿，行吧！
1: 影湖里第三窝黑天鹅正在驱赶第一窝和第二窝黑天鹅。他们迅速逃回岸上，第三窝黑天鹅的追击到岸边就停止。这里曾是第一窝黑天鹅的三只幼鸟从围网走出来后接触到第一个领地，这个记忆恐怕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后来这里又成为第二窝黑天鹅的领地，领地不容侵犯，第二窝不断驱赶和追打，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只要不离开，驱赶和追打就不会停止。每次第二窝黑天鹅从影湖仓皇逃回领地，总是把一肚子怨气发泄到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身上。这种发泄有时近似疯狂，虽然第一窝黑天鹅幼鸟很惧怕，但仍然来此光顾，没有半点退却。你打我就躲，你追我就逃。就连在旁的看客，第三窝黑天鹅幼鸟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追打的阵仗当中。

凡是来到领地的外来者，不管是谁，一律驱离。围网里的红头鸭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也许会被吓着。这种以强凌弱的争斗持续了半天，胜利者的鸣叫再次宣告领地不可侵犯。第一窝黑天鹅的三只幼鸟被打得四处逃散，不得不放弃领地之争。

追打过后，盛气未消的第二窝黑天鹅也许想到影湖里平息一下心情，此鸟刚入水，第三窝黑天鹅雄鸟从远处急速而来，吓得又逃回岸。

口未出，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觅食时，雄鸟发现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正在旁边，立刻出击驱赶。三只幼鸟还是习惯朝着第二窝领地方向逃去，不料又遭到第二窝黑天鹅的强势拦截。在影湖里，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能吃上一口食，抢上一口食，真是件幸事。当第二窝黑天鹅来到影湖里觅食时，同样也会被第三窝黑天鹅驱赶。第一窝黑天鹅雌鸟来到影湖旁，受到第二窝和第三窝黑天鹅的两面夹击，它只有一动不动地待着，才能避免追打。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在岸上不动，第三窝黑天鹅就在岸边不走。这场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早上，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和三只幼鸟经常在这片草坪上觅食，这里是第二窝的专属领地，免不了又要被驱赶。

第二窝黑天鹅雄鸟边巡视边往回走，密切注意外来者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不允许第一窝黑天鹅雌鸟进入领地。第一窝黑天鹅亲鸟在第二窝黑天鹅雄鸟的注视下悄悄离开，它不在，也许第二窝黑天鹅雄鸟不会驱赶三只幼鸟

第二窝黑天鹅雄鸟走远了，三只幼鸟可以安心的觅食雨后的嫩草。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吃起来非常可口，等三只幼鸟吃饱后，第一窝黑天鹅雌鸟高调地和它们相聚了。

快到投食的时间，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和青鸟又分开了。白天分开，早晚相聚，这是它们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习惯。这个水湾与第二窝黑天鹅的小水湾只有一道之隔。第一窝黑天鹅雌鸟来到围网北面的小水湾里歇息，不料又被第二窝黑天鹅驱离。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在投喂处静静等待饲养员的到来。第三窝黑天鹅也匆匆赶来，迅速将第一窝黑天鹅雌鸟驱离。

也许他们太饿了，不断地向我索要食物，用嘴不停叨我的衣服、裤子和鞋子。我走到哪里，

0: 下午三点半，饲养员出现了。
1: 你好，
2: 你好。

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在水面上觅食，这种情景不常见。饲养员来到第二窝黑天鹅投喂处投食，只见雄鸟，不见雌鸟。

第二窝黑天鹅雌鸟和雄鸟见面后相互鸣叫，以示问候。在外面觅食总不如在家里吃得安心。饲养员特意将饲料放在岸边石板上，便于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觅食。没吃上几口，又被第三窝黑天鹅雄鸟抢占。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在岸边迟迟不肯离去。每当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出现在草坪上，都会引来其他黑天鹅，从而引发相互驱赶和追打。

争斗过后，这里又回归平静，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又可以在一起安心觅食。这块草坪现在是公共场所，黑天鹅在这里觅食，很少有领地之争的事情发生。在这里觅食是第一窝黑天鹅最佳的选择。

0: 这片草坪曾是第三窝黑天鹅的专属领地。我记得第三窝黑天鹅亲鸟经常带着雏鸟来此觅食栖息，现如今这块领地已被第三窝黑天鹅放弃，他们的新领地是影湖。没有第三窝黑天鹅的霸占，这里的黑天鹅多了起来。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也来此觅食，他们吃得好安逸。绿头鸭们相互追逐，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天上。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吃饱后来到影湖里歇息，十分惬意。
1: 你用那网来网，你要给它网上来干什么呢？
2: 把它捂住了，抓叫叫吃，叫吃，你不抓不抓它。
1: 为什么要叫吃呢？
2: 这光飞丢了，这光它飞出去了，
1: 不太好网啊。
2: 嗯，不大好玩，不大好弄。
0: 饲养员担心黑天鹅幼鸟飞走，要给它们捡吃。

饲料做诱饵，抓住了一只第三窝黑天鹅幼鸟。饲养员又抓住了一只第三窝黑天鹅幼鸟。

饲养员再次用饲料做诱饵，引诱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上岸。第一窝黑天鹅的一只幼鸟被饲养员抓住，在旁的第三窝黑天鹅雄鸟迅速上前制止。

0: 是其他人。
1: 幼鸟的惨叫声惊动了影湖里的黑天鹅，它们都集聚于此。第三窝黑天鹅雄鸟冲在最前面震慑饲养员，但没起到一点作用。说句心里话，近在咫尺，我倒是被黑天鹅的气势震慑住了，有种扑面而来的感觉。这一刻，影湖里的黑天鹅是一家人。

这一刻，影湖里的黑天鹅放弃了觅食。左右耳的饲料还在原地。一个小时后，

0: 房都给他剪完了吗？
1: 嗯，
0: 全完了。
1: 嗯，对对，还有一个认不出那一个木匠，
0: 认不出来了。
1: 嗯，
0: 啊。
1: 两个鹅毛飞那边挖去了，
0: 啊飞到那边挖了去了。
1: 哎，
0: 哪个？
1: 再不多那两个，谁能认识哪一个？他然后这身子沉了，飞不动。他身子太胖了，身子飞不动。这个鹅在那边石头嘛，有人路过
0: 啊，
1: 路过他害怕，他非得往那走，往哪走？上哪了都给他飞。
2: 饲养员随手撒在水面的饲料。第一窝黑天鹅三只幼鸟只能强吃几口，但这与在岸上吃桶里的饲料是不同的。这里是影湖的世界，不是桶里的世界。在影湖魏征吃几口时，能与其他黑天鹅相互纷争，是生存的需要，是不能逃避的。在影湖里，第一窝黑天鹅雌鸟遇到第二窝黑天鹅时，毫无畏惧，从容应对。第三窝黑天鹅雄鸟前来追打，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也不像以前那样仓皇逃窜。第三窝黑天鹅雄鸟是影湖里的王者。
0: 师傅，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姓薛，薛有朴，黄浦江的浦，有王有点。
2: 清晨，第一窝黑天鹅一家三口在草坪上觅食，气氛有点和往日不同。三只幼鸟觅食不用再担惊受怕，雌鸟走起路来也大摇大摆，趾高气昂。第一窝黑天鹅一家三口在这片草坪的中心觅食，其他黑天鹅与它们保持着一定距离。青鸟不停地冲天长鸣，幼鸟也跟着附和，其他黑天鹅都敬而远之。在远处岸边的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见了第一窝黑天鹅雌鸟，也要礼让七分，他们可是影湖里的王者。第一窝黑天鹅雌鸟不仅敢于单挑第三窝黑天鹅一家六口，还敢驱离外来者。我估计他是这块领地的王者，否则他不会如此自信和勇敢。影湖里的黑天鹅有强也有弱，弱者未必永远是弱者，强者未必永远是强者。决定强弱的是领地，有领地就是强者，外来者就是弱者。强与弱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第一窝黑天鹅雌鸟打败了第三窝黑天鹅，以后未必就是这块领地永远的王者。这块领地曾是第二窝黑天鹅的天下，在第二窝黑天鹅雄鸟面前，第一窝黑天鹅雌鸟又不得不低下头。第二窝黑天鹅雄鸟曾经对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的痴情，也许是一时兴起。昨天还以王者自居的第二窝黑天鹅，今天却被饲养员抓到围网里，失去了自由。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曾经是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在此生活四个月的地方。
1: 那两个在外面掉头，上面掉头，
0: 要送走。
1: 嗯，送走。
0: 为什么要给他送走呢？
1: 当别当回来要，要，要的估计也养。
0: 什么时候来拿？
1: 再说咱两天来拿，咱两天开会，开会议结束就过来拿。
0: 什么时候来拿？
1: 会议结束就来拿，咱两天开会。
0: 啊，这两天开会。
1: 对。
2: 红头鸭被放出来了，这种自由来得有些太突然。
0: 红头鸭放出去，是这里那俩哈。
1: 啊。
0: 哎呀，它那羽毛我看都长好了哟，
1: 嗯，
0: 是吧？
1: 哎，它两边弄走了还挺近，
0: 啊，
1: 它两边弄走了，它两边还是近，
0: 哦。

饲养员每天两次定时投喂，黑天鹅都会提前到场。这种长期人工投喂已经让这里的黑天鹅产生了一种依赖。这块领地已经没有了第二窝黑天鹅的身影，那又会有谁来此觅食呢？也许第二窝黑天鹅雌鸟来到围网里有些不适应，觅食时有些战战兢兢，雄鸟把食物送到它嘴边。如今第二窝黑天鹅的领地没有王者，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迈着从容的步伐来了。没有了过往被第二窝黑天鹅驱赶和追打，他们在这里觅食有种回家的感觉。那谁又是这块领地永远的王者呢？在我看来，能来去自由的黑天鹅才是永远的王者。昔日的王者，如今怎会想到不仅失去了领地，也失去了自由，还要即将离开这里，被迫到异地生存。他没想到，我也没想到，真是世事难料。不论第二窝黑天鹅、雄鸟和雌鸟怎样冲天鸣叫，也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相形之下，围网外悠闲自得的第一窝黑天鹅一家四口又会有何感受呢？

这里的绿头鸭是野生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好。如果有一天这里的黑天鹅都能像他们那样来去自由，那又该有多好啊。影湖是个大课堂，黑天鹅让我相信有了越挫越勇的精神，总有一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

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燕窝，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
3: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嗯，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 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
2: 哦。
0: 好？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7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30岁吧。
0: 30岁，
1: 对，
0: 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3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2个姐姐，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7年了，7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

0: 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七天回来，十天回来，到三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1: 孩子小孩
2: 啊，
1: 一生，
2: 嗯，
1: 这有毛病。
2: 哪有毛病？
1: 就是
3: 恶劣，恶劣，
2: 嘴唇恶劣。
3: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二月初二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二月初四生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2: 不能吃奶，唇腭裂。
1: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
2: 嗯，
1: 孩子哭的时候小驴都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孩子都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2: 哎呦，非常不容
1: 易，就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事过、没说过，
2: 没说过
1: 喂嘛。
2: 嗯，
1: 对不起孩子。
2: 嗯，
1: 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2: 治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0: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2: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3: 学习挺好。
2: 嗯，
3: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
2: 嗯，
3: 那么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2: 嗯，
0: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

0: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1: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2: 回到县城。
1: 回到县城了。
2: 嗯，他原先他是几乎在大城，有大城市工作。
1: 他是到大城市。嗯，
2: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回家。
1: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3: 我想的是，他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2: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1: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2: 不是
4: 吃饭的钱，
2: 上货吃饭的钱。
1: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2: 嗯，
1: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2: 嗯，
1: 是这样吗？
2: 对，
1: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2: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1: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2: 嗯、
3: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0: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1: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2: 嗯，
1: 勤到什么程度？
4: 有4-5个月吧。
1: 4-5个月就换个工作？
4: 哎，对。
1: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4: 对，
1: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2: 也可能有关系吧。
3: 我觉着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着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

0: 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1: 一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去过了那个马月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3: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 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4: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5: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6: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是放不过自己时间。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顿一下，我们现在回去干什么？
5: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4: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3: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7: 好好好。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舒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
0: 伙。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娘。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知道我欠了你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您。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了。
2: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 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1: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0: 就是反正咋
1: 你要叫你手哭了啊！
0: 我这不是你俩绝对
1: 不要叫你手哭了。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哎，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7: 多问你要钱，
8: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有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首先。

0: 今天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

0: 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6: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

0: 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
1: 嗯，
2: 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前面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哥哥，
2: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3: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2: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3: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

0: 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嘛。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苋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委屈。
1: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0: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 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他的心里，这儿就是他的家，这儿就是他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发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嗯，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她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她说话呀，她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她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 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

0: 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她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她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她了。只要妈妈开心，她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她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她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0: 来说话就秀，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对，小米啊，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准备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爱的就是。
2: 离误会了，真的离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

0: 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1: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穿一下，看看看。
3: 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的动力。
4: 恭喜谭吉娜结婚了。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来。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9: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8: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9: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识文明有修养，
1: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刘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3: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ちゃんと言え言え。
4: 嗨，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5: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6: ヤツらも要求二つあるよ。
5: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6: 特攻しな
5: ければ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
6: 鉄道破壊しませんよ。
5: 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
6: 次に宣伝だよ。
5: 但是
6: 攻撃しなくてもいいよ。
5: 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
6: 微山湖。
5: 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6: 略称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よ。
3: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4: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7: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5: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2: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哎，把枪给我。
7: 你们俩干什么呀？
2: 哎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7: 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2: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7: 你这样，哎，你拿了你。你拿了你过来，你
8: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9: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5: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郑威，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是想考我？
2: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3: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2: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3: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

0: 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0: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2: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0: 那你就说说看。
2: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0: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2: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0: 那你们的条件呢？
2: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0: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2: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2: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0: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
3: 了吧？
4: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2: 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2: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3: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2: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3: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2: 刘洪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谁呀、啊？

0: 这是带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去啊！
2: 好，撤！
3: 快，
0: 走！
3: 大伙，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咱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
3: 走！
0: 哎！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拱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拱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哎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州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4: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5: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6: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7: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5: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8: 就是啊。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发信号，准备倒车。
1: 哎，
2: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3: 大伙静一静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0: 我敬大家一杯。
5: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一酒啊！
6: 来来来，
7: 来
6: 来，
7: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8: 去吧去吧，
3: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7: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5: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7: 哎，谢谢
3: 大伙
7: 儿，
3: 多喝点啊！
7: 来
9: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1: 好酒量。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9: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1: 我
10: 何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9: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1: 行，就按你说的来。
5: 来来来，打个赌，
9: 敢打赌？
5: 敢！
9: 敢！
5: 敢！
9: 喝！好。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

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要干什么？
1: 往后退，快点。
2: 诸位，今天的舞会到此为止。因为你们中间潜伏了一个阴险的野心家，他就是八十五军的副军长陈新。他阴谋制造了绑架武夷家的圈套，想害死你们武司令。
3: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
2: 然后又收买了青帮的人，想嫁祸给我，瞒天过海。
4: 你说陈新是幕后主使，有何证据啊？
0: 就是，你这分明是红口白牙，乱抓乱咬。
2: 陈副军长，你忘了，你还派了杀手去监狱灭口。你看看，这就是那个杀手身上的衬衫，上面有编码。这种衬衫是军队配发的，我就是通过这个编码查出了这几个杀手都是陈副军长的手下。
0: 简直是一派胡言。司令，别听他胡说，他这是栽赃，是污蔑。就算那个什么杀手是我的部下，这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司令，你可要明察呀。
4: 你是跟了我多年的老部下，我也不愿意相信你会背叛我。
0: 司令，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4: 好，那咱们就听一听你是怎么个忠心耿耿。
5: 事情都安排得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咱们这次计划落空都怪那个半路杀出来的罗凯旋。不过他现在已经被抓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派人去干掉那个青帮头。要做得干净一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谁绑架了武夷家，明白？
6: 太阴险了，是是是。
7: 伯父，最危险的敌人就在您身边。
4: 实在是不敢想象啊。
7: 当时我跟绑匪交手的时候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们的枪法动作很像是职业军人，劫车绑架做的是一气呵成，干净利索，完全

0: 这就是青帮的路数。宜家被绑架之后啊，我就意识到我的身边可能有人在暗中捣鬼，要对我不利。我就让窦副官秘密调查。这本磁带就是他弄到的，他对黔州驻军、连以上的军官进行了秘密的监听。
1: 这里面录下了他和他的亲信要杀人灭口的对话，我今天想了一天了，也没想好怎么做。现在你也查到了，就是陈鑫。你这样打消了我最后的一丝侥幸。伯父，我连夜来司令部找您，那是因为这个人深谋远虑，心狠手辣，必须得及时把他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0: 这样，先不要打草惊蛇。明天呢，我给他设个鸿门宴。陈鑫，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兄弟，从北到南，我们一直出生入死。
2: 可你做了些什么？哼！你不要说这些漂亮的话。其实，我就是你的一杆枪，我替你挡过子弹，背过黑锅。可是我又得到了什么？现在国防部派你守住黔州，可是你干了什么？只想着你自己的退路。 根本没有把我们这帮兄弟放在眼里。行了，跟着你只有倒大霉。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取代你。这一次我没有成功，是我的运气不好。可是你等着瞧吧，你！够了！你！
3: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夏掌柜，放心吧，这里很安全，街面上也没什么动静，你呢就暂时住着吧。那就麻烦你了。哎，我也是十几年的老党员了，这个镖局啊是组织上在黔州唯一的联络站，凡是有同志来黔州执行任务的，一般都在这儿落脚。啊，这是标牌。
1: 这是你们身份的凭证。从现在起啊，你们四个就是广盛园镖局的镖师了。夏掌柜，有个事儿得麻烦您出面解决一下。您在黔州这个地方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麻烦您带我去趟吴府。一来呢，我有心情况需要跟我们队长见一面；二来，您去了的话，对他在那边的身份进一步确认有所帮助。
2: 请。
3: 冯梁山得到了武安帮妇女的信任，住进了武家。但毒瘾发作的巨大痛苦，阻碍着他获取南柯计划的下一步行动。

0: 五小姐。这都开饭了，袁小姐还上楼呢。哟，又拎着您的大箱子呢。
1: 罗先生毒瘾犯了，我需要帮他戒毒。
0: 袁小姐才刚来就这么忙，看来这个家离开你是不行啊。哎，哪像我这样吃闲饭的。切，不就是个破郎中吗？神气什么呀，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哎，你说我说的对吧？
2: 别老在背后说人家，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 戒除吗啡瘾，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还得靠你自己的意志。我再辅以针灸和理疗，希望你可以挺过去。
3: 谢谢你，袁小姐。
1: 不客气，吴司令专门跟我打过招呼，让我好好照顾你。我也只是尽职罢了。
3: 那也得谢谢你，有你帮我，痛苦少多了。

0: 你不是本地人吧？行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1: 辛苦你了。
0: 不用客气，先好好休息一下。

0: 报告。
1: 进来，把门带上。
2: 头，有什么吩咐？
1: 这几天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给你三天的时间，详细调查那个罗凯旋的来历。
2: 那您是要怎么个详细法？
1: 就是从他的祖宗八代到他某年某月都干过些什么，所有能搜集到的资料我都要。
2: 是。

0: 进来。
1: 罗先生，有人看你来了。
2: 老同学，够清闲的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身体好点没？
0: 哎，还行还行。
1: 你们先聊着，我先忙去了。
0: 好，谢谢啊。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放心，我让老夏同志出面，说我是他侄儿，来见老同学，人之常情嘛。
0: 来找我有什么情况？

0: CN 带一个减号，什么意思？
1: 氰化物，一种剧毒，只需要几毫克就可以致命。我已经给罗凯旋做了尸检，你看的就是尸检报告。他不是死于心脏病，而是氰化物中毒。我在他脖子后面发现了一个极细小的针孔，他死前被沾有氰化物的毒针扎过。
0: 毒针？这么说，还有藏在暗处的敌人，而且从一开始就和我们作对，会是谁呢？
1: 不太清楚，所以我想一定要尽快告诉你这件事。现在你暂时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危险无处不在，你一定要处处小心，尽快搞清楚南科计划的内容，然后从这儿抽身。

0: 啊，唐站长，我们老爷不在家，您要找他还是去司令部吧。
1: 我不是来找武司令的。
0: 那

0: 一听就是宜家弹的，还是那么好听。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1: 不知道。
0: 多瑙河圆舞曲，1866年，匈牙利在普鲁士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民众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的情绪，于是小斯特劳斯就写了这首曲子。你们听出来了吗？这曲子中是不是充满了希望，还有无限的生机，那种黎明到来之前的一种希望。

0: 管家，
1: 哎，
0: 去把那罗先生叫出来吧，我要跟他谈谈。唐站长，你该不是今天又特意为我而来吧？你还真猜对了，啊！我就是来看看你，看你这几天修养的怎么样。哎，托您的福，我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2: 罗先生，到时间该给你做理疗了，请到我医务室来。
0: 唐站长，如果您没什么正事儿，

0: 那是我失陪一下。
1: 站住！
0: 我还没跟你谈。

0: 何先生几天前在我们保密局审讯的笔录备案，这上面都有罗凯旋的签名。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古司令，您没看出来这上面的签名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吗？罗先生，难道你不想解释解释吗？

0: 唐站长，你们真是神通广大呀！四年前的银行存根你们都搞得到，佩服。没错，这上面是我的签名。那这张呢？这张也是。你骗三岁小孩呢？这两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的笔迹，罗先生。 我劝你别再演戏了。我现在是给武司令的面子，如果你再继续演戏的话，我真可以抓走你。罗凯旋同志，你是左撇子？
1: 啊，是。
0: 都说左撇子聪明，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唐站长。如果你真想弄清楚，那我就明白的告诉你，因为这两张签名，一个是我左手签的，一个是我右手签的。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是左撇子，所以签名一般会用左手。 只不过2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跟我几个朋友去阿尔卑斯山打猎，一不小心枪走火了，有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的右脑。大家看看，哦，哼，虽然我当时有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这颗子弹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子里面，它压迫了我的右脑神经，导致我的左手永远不能再写字了。从那以后。
2: 我是没办法改成了用右手签名，这就是两张签名为什么不一样的原因。编得挺快呀，真荒唐！你以为我会信你吗？袁医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3: 右脑支配人的左半身，如果神经受到了压迫，会使左手出现部分行为缺失。
0: 在医学上讲，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病例。我在剑桥医学院留学的时候，接触过不止一例这样的病例。哦，不可能！你以为你顺口编了一个荒唐的故事就能把我们给骗了？我告诉你，你必须拿出真凭实据，否则今天必须抓你！
3: 唐站长，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要不然你让你的人把我的脑袋劈开看看。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3: 其实这件事并不难，在我的医疗室里就有一台美国产的小型 X 光机，只要给它做个透视，照一张片子就知道了。好啊，哼，
0: 既然袁医生在，那就太好了。 但是罗先生，我必须提醒你，如果 X 光片里头没有发现那颗子弹，那你的弥天大谎可就被戳穿了。
1: 好啊，小璇，去吧。嗯，
3: 罗先生，请跟我来吧。
0: 请吧。

0: 吴司令，这次如果我真的帮你抓了这么大一个危险人物，你可千万得感谢我呀。
1: 哎呀，这个话嘛，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嗯，
0: 好啊。
2: 把上衣脱了，进到里间，身上不要有任何金属制品。

0: 你这机器好使吗？别到时候拍出来是一团浆糊，那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放心吧，装的是美国最新的双焦点轮琴射线管，专门用作身体诊疗的。一张片子，颅脑内什么都能看清楚。别紧张。谁紧张了？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欧洲那么多年，什么没见过？
1: 老爷，哟，表哥也来了。嗯，
2: 展梅，你什么事儿？回屋待着吧。
1: 穆司令，既然表妹已经下楼了，接下来就一起看一出好戏吧。
2: 什么好戏啊？
1: 别急啊，你马上就会看到。
3: 袁医生，情况怎么样？
4: 司令，结果出来了，颅内第10对神经，也就是右脑中迷走神经附近，确实有颗子弹。

0: 唐站长，今天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我不希望今后在我的家里边再发生这种事情。
1: 胡司令，不好意思，一场误会。要没别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0: 小梅啊，送唐站长。

0: 表哥，表哥，今儿这出戏可演砸了，你听妹子一句劝吧，别为了一个外人和老爷子闹得生分了。咱们才是一家人呀、啊！你妹子我虽说是个如夫人，但好歹也是武家的女主人啊。去年老爷子刚调访到黔州，你就安排我嫁给他，不也是为了攀上这门亲吗？你说这回头要是万一真的闹翻了，我家在中间，这多难办呢！
1: 行了，有完没完？妇道人家懂什么呀？就知道自己那点事儿。我告诉你，这罗凯旋我跟他的梁子结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0: 有，
2: 走。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3: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5: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5: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5: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5: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5: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5: 哎，那
0: 怎么样？
5: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5: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5: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7: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

0: 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

0: 清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
0: 为每一次出

0: 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事情就是这样，

0: 幸亏你脑子里还有一颗子弹。哎，这就叫山不转水转。你看，这几年前我在东北战场上，这儿进了一颗子弹，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但是呢，这一回啊，也是这颗子弹救了我一命。哼，
1: 梁山，这是你要的瑞士中央银行的回执。
2: 我是按照罗凯旋箱子里的真文件做的，都是英文，讲的大概就是已经收到了挂失申请，将尽快进一份存档到中国，蒙一阵子应该是没问题。太好了，有了这个，我在武安邦那儿就有交代了。司令，一下运这么多军需物资到黔州，
3: 接着，
2: 上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3: 说
4: 什么？
2: 眼下我也不清楚，这都是那个唐英杰安排的。快点，来了！只说是为南科计划做准备。他们保密局怎么也掺和进打仗的事儿了？
4: 记住了啊！
2: 自从国防部保密局下达了执行南科计划的命令，姓唐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到现在，连我这个驻军司令都不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
4: 司令，您现在怎么说也是中将。
2: 他唐英杰算什么？区区一个上校，他竟敢对您发号施令！哼，由他去吧，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活来。反正我这个司令啊，也是赶鸭子上架，我倒省心了。
1: 根据我们这两天打探得知，唐英杰运送了一大批军用物资到黔州。
0: 这批军用物资肯定是跟南科计划有关。这个南科计划看来果然不简单。现在应该是准备阶段，咱们要是想查清楚的话，就必须一步一步来。
5: 根据我在武安邦身边的观察来判断，至少到目前为止，南科计划的真正大权并不掌握在武安邦手里，而是由唐英杰直接负责。
0: 我们要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5: 你是说，
0: 这么重要的计划，国民党的上层不可能不下达指令性的文件。要想吃鲤鱼，就得走长江。今天晚上，我要去唐英杰的办公室里参观参观。